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 一路走好，兄弟。

0: 老兵，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这是鬼子的敢死队，这是要跟咱拼命啊！
1: 那么少，怎么办？拼呐！轻一点再打。哎。

0: 一点都没了吗？
1: 没了，
0: 怎么办，老兵？
1: 刺刀，藏刺刀！
0: 哎，我没刺刀啊。

0: 子推了，
1: 怎么回事？
2: 哎，连长
3: 啊，
2: 连长，你看，援军来了。副长官，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
3: 长官好。
0: 你怎么穿警察衣服？
3: 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
2: 是。
0: 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3: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
3: 我是临危受命。
2: 是。
0: 临危受命。李本忠，
4: 到，
0: 跟我走。
4: 是。
2: 真威风。
3: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这不手榴弹吗？
2: 我忘了。
3: 忘了你当什么兵？

坦克的炮筒。准备完毕。

0: なぜ戻ってきた。鋼を車に持って七段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
1: 大佐殿、客元好き砲とかやられ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
0: 装甲兵がなくともそう彼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部命令、石膏を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が来た。
2: はい、はい。
3: 李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五十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4: 是，
3: 李班，跟我走。
5: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5: 我得养家糊口啊。
3: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
5: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3: 哎，李连长，
5: 哎，
3: 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5: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3: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5: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喂，
1: 高营长，
0: 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李本忠。
1: 李本忠，又是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1: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李本忠，拜托你了，把阵地给我守住。
0: 喂，怎么没声了？
2: 来，我听。喂，喂，厅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0: 接了个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
3: 营长，长官什么命令？
0: 让咱们守住阵地。
3: 没得说的，营长，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

0: 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还有16个。弟兄们，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这是现在我说的算。守住阵地，跟小鬼子拼了！
1: 拼了！走！
0: 检查弹药，
2: 营长，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一样。
0: 哪儿来的？
2: 这就别管了，裙上吧。
0: 死了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谢谢老兵。

警长，鬼子上来了，我们顶不住了。

弟兄们，上刺刀。

0: 啊！你没事吧，营长？
1: 我没事。
0: 你现在还能跑吗？
1: 能。怎么了？
0: 你去指挥部，跟方言学师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
1: 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
0: 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
1: 小鬼子上来，就咱们俩。

1: 为了守住阵地，啊！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这是命令，
0: 我不去。
1: 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哎，给我找点槟榔回来。

0: 谁？
1: 我是358团突击员，营长让我从草千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
0: 是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
1: 是，鬼子用了毒气弹，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
2: 王八蛋！
0: 明天天亮之前，阵地不能丢，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
3: 是。
4: 薛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地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
5: 伤亡如何？
4: 拼光了几个营。
5: 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
4: 也不乐观。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
5: 命令罗卓营部就地构筑工事，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4: 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
5: 为什么？
4: 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

0: 谢长官，我的意见是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佐知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
1: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先在这儿隐蔽，我先上去看一下。
1: 我们先在这儿等等。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2: 喊什么喊？这儿呢，
0: 营长，营长，营长，我可找着你了。
2: 怎么样，增援部队来了吗？
0: 来了，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都在那儿等着呢。
2: 太好了。
0: 营长，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
2: 你一走以后啊，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我一看，嘿，一箱手榴弹，就是手榴弹，这一排全是子弹。
0: 哇，
2: 就是这轻机枪，我不会上子弹。
0: 我会啊。
3: 进入阵地，走
1: 走。

0: 怎么了，香兰？香兰，没事吧？香兰，香兰，咱必须坚持一下。来，我帮你拿着。走，走，月慧姐。
1: 之前部队里边还来了两个女的，其中有一个长得个儿又高，皮肤又白，还穿着旗袍，可漂亮了。
0: 兄弟，你多长时间没见着女的了啊？一会儿我给你说媒去，让她给你当媳妇儿。快到了，休息一下。
1: 江兰，
0: 万忠哥，哎，万忠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哭什么呀？
1: 别哭，别哭！
0: 哎呀，这枪林弹雨的，你跑这儿干嘛来呀？啊！我担心死你了，我以为你死了。
1: 我这不挺好的吗？让我看看。你看看，
0: 你没有受伤吧？没有。
1: 你听我跟你说，这到处都是预警地雷，啊！一会儿小鬼子要发起进攻，太危险了，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1: 一会儿这小鬼子上来，砰的一枪就能打死人，你知道吗？多危险呢！回去。
0: 不，你怎么不听话呢？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

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听话，你回去，这太危险了。赶紧回去！哎，小警察，你怎么和夏兰说话呢？他一个女孩容易吗？哎呀，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的，听说我们来前线采访，非跟着要过来。你不要这么凶他。
1: 行，等我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啊。嗯，你把他带回去，这太危险了。
0: 这大老远都来了。 让香兰跟你说两句话，香兰，一会儿咱们山坡下集合，你抓紧点时间，别耽误他作战啊。嗯，小警察，你为了香兰也得照顾好自己，别老那么凶。
2: 走，这儿不安全。

0: 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
1: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了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0: 连长啊，
1: 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0: 营长啊，
1: 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
0: 两颗星。
1: 对，这是中校。哦，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1: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0: 我看看。
1: 看得可远了。哎，反了反了。哎，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0: 怎么看啊？
1: 对对，那边这只眼睛闭上。那个不用闭，那个不用闭。往下看。
0: 看见了。
1: 看见没？看见没？

0: 龙哥，
1: 哎，
0: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盼儿子。
1: 嗯，放心吧，我命大。

0: 快走，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
1: 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0: 好，快走吧，千万别走散了啊！
2: 放心吧，文忠哥。
0: 哎，
2: 你看，
0: 什么？

0: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鄂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0000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势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1: 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2: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9战区就会陷入

0: 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九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1: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2: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
1: 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韦总，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坚守得住。
3: 子修，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地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韦座，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崔长官。
1: 怎么了？
0: 你们家老爷子人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吃掉幺零六师团和佐治支队。
1: 我没听错吧？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土岭同武山一线，第幺零六师团和佐治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九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六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六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两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八军在兴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三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八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墙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一天一夜骑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
1: 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的。
0: 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两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乃是薛长官
0: 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

0: 正面を守っていた信濃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だと？命令だ。即刻追撃、調査へ向かえ。
1: はっ。
2: 諸君殿。

0: 第八军到哪儿了？
1: 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
0: 太慢了，三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1: 赶到铜鼓山，全速前进。
2: 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个溃败家子。参谋长，
3: 到。
2: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3: 是，
2: 跑步前进。
3: 是。
4: 丢掉辎重，全速前进。
5: 我帮你把雨披回来。

0: 向北会师，减少我军正面的压力。好的。由于天气的原因，日军在攻占了高安镇以后就避雨不进了，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围而歼之的大好机会。可目前的状况是， 日军的160师团和佐治支队，两兵合在了一处，形成了一块大铁坨。这样，我们想要一口吃掉他们，不容易了。
1: 整整一个半师团，要真能一举歼灭他，罗长官，那可是大捷呀！自开战以来，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辉煌的战果。宋军长，不是我长敌人志气，就以我们的兵员素质和装备，
0: 能够啃下敌人整整一个师团，就已经使尽吃奶的劲儿喽。
2: 没错，
0: 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虽然我们目前有4个军，但就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一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
2: 哎，罗长官，我们哪有4个军啊？
0: 李玉堂的第8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哦，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
3: 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
0: 敌人的粮秣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3: 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
4: 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
0: 正因为近，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
3: 可铜谷的地形是
0: 一进不一出，这就是古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谷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
5: 有道理。
3: 对。
0: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啊？
6: 李军长，罗长官，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谢罗长官。大大よ。今今しやめ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よく。司令官殿の戦術では即刻昇北迎え大陸師団に
7: 合流すべきなのに。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なぜだ。本主体が傾向した領松は既に尽き、避難人の奴らどもは旅客の防衛している。故に公兵領松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
6: 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奪うんだ。
7: 敵から奪うのは当然上策でしょう。ですが計画にない、行動するのは
6: 行く手を阻む品軍は数軍あり、その数万を数える。奴らとて飯を食らう大量の糧末を供給する倉庫があるはずだ。命令だ。諜報部は試算して食糧庫を探せ。飛行部隊は偵察の強化を。

0: 第三十二军第九十八师师长王家本，
1: 到。
0: 命令你部监视左支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会高安三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部工兵团配属给你。
1: 是。
0: 第八军军长李玉堂，
2: 到。
0: 命令你部隐蔽接敌，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2: 是。
0: 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
3: 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0: 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全，
1: 到。
0: 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
1: 是。
0: 第六军军长甘礼初，
1: 到。
0: 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
1: 是。
0: 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
4: 到。
0: 你部的两个师作为本次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增援各个战场。
1: 是。
0: 薛长官命令天黑以前发起进攻，我把总攻的时间定为傍晚六点，请大家对表。
5: 薛长官，如果罗卓英部能在六时左右向幺零六师团发起进攻，一切就将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6: 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吗？
5: 老天。
6: 对，如果天一放晴，冈村宁次必定会派空军支援幺零六师团，这样一来罗卓英他们的压力就大了。
5: 我们和幺零六师团的武器装备相差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6: 从高安一带的地形来看，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

而是看谁能打得更巧。第八军是我打万家岭战役的主力，我相信李玉堂深谙兵道，他知道如何才能出奇制胜。

0: まさに天に守られているな、皇軍は。車上に寄せよ、公安へと送る。
1: はっ。

0: 狡猾なやつだめ。町中のすべての品人を捕らえてこい。はい。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

0: 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 汤汁在里面。

0: 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咱们营从阵地上撤下去。为什么撤？为什么？为什么？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把我从战场撤下来，我还不能问为什么？
0: 李本忠啊，我看你就没有从失去媳妇这悲痛中走出来。
1: 师长，能走出来吗？一个大活人呢！
0: 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 曹协令，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三五八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有血肉之躯。 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都是红的。
2: 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0: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
1: 那就是106师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6师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来看看。
3: 我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阵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落ち着け、落ち着くんな、争うな、落ち着け。牛の誇りはどこへやった？
1: 下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0: 近东边打起来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0: 是。
1: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快。
1: 你们跟我走，走。

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走。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卡，我们必须先把他拿下。嗯，来，我告诉你们，去吧。

0: 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
1: 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
0: 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突围。敌人正在向西 营长，
1: 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
2: 到了。
1: 有没有伤亡？
0: 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
1: 不错，这怎么回事？
0: 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
1: 会说中国话吗？
0: 不会。
1: 那不是个废物。
0: 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带下去。
2: 是是。
1: 这个图还是有用的。
0: 营长，你看出什么了？
1: 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
0: 营长，你说怎么打？
1: 这样，这面是正面，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你，敌の攻撃が激しい。多いの危険があるだと。陣地を敷き、三個連隊で一陣を守備、一陣を持ちこたえさせろ。

0: 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
1: 但是他们有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
0: 营田，
1: 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

郭林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郭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閉じ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两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陈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宁。
1: 是。

0: 喂。是。薛长官，副院长电话。
1: 跪坐，我是薛。
2: 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1: 魏佐，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路动，营田失守，
3: 直下难辞其咎。
1: 但直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
2: 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
1: 魏总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
2: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
1: 请魏总示下。
2: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3: 撤离到衡阳一线，
2: 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十五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
1: 委座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2: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

0: 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宜。作此言谬也。
1: 他的谱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

0: 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
0: 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
1: 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
2: 维措，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3: 维措，
2: 喂，我是陈诚。
1: 陈长官，我是吴一志。伯陵兄要给委员长道歉。
2: 维措，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
2: 维措，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陵一点面子吧。
3: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慈修飞抵前线，明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了。

0: 刺绣建成，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倚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委座放心，
2: 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3: 子英兄，
1: 伯林兄，好久没见呐！
3: 好久没见呐！
4: 薛长官辛苦了，
3: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4: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聆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3: 好，这是参谋长，
5: 白长官。
4: 辛苦了，
5: 长官辛苦，请
3: 请。
6: 敬礼。
1: 伯林兄，都是老兄弟了，就不用客套了。
4: 是啊，都是老朋友了，不要客套。
3: 请坐，
4: 咱们抓紧时间讲正事啊。
3: 参谋长，
5: 是。我先向二位长官汇报一下战况。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四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营田登陆，直逼长沙。
4: 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
3: 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
5: 好。

0: 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十五集团军，所以我让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1: 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
0: 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1: 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十五集团军的后背，而十五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
0: 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十五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
1: 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敌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0: 你接着说，白长官。
1: 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五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
0: 同意。
1: 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十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1，这能和强敌抗衡吗？
0: 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四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
1: 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
0: 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
2: 柏林兄，我想仔细地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0: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刀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六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
1: 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
0: 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1: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

0: 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1: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
2: 伯烈兄，
1: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有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伯令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1: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白长官就看不出来？
3: 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1: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2: 伯令兄，
0: 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1: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1: 谢长官，应天失守。如果第十五集团军关灵征部被日寇前后夹击而溃败，长沙就危险了。敌人突袭营田，抄我后路。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命令前面防御的第三十七军七十九军脱离正面战场，进幕府山，出丹云山，绕到第六师团的后背，去截击他的辎重补给。这就等于打开了第二道防线，日寇可以直取长沙。
1: 我们不是还有八个预备师吗？即使敌人到了浏阳河，我们也有余力再次与敌人决战。
0: 这是一招险棋，万一点不中，整个战局将无法挽回。
1: 我知道这是险棋，可事到如今，只能险中求胜了。时间，关键是时间。只要赢得时间，罗卓英部就能击溃他们前面的幺零六师团，我就能从赣北出兵，从侧面攻击敌人正面的第六师团，这样，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略构想，就能实现，我们整盘棋就活了。 命令73军，同为人军长，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敌于汨罗江北岸。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出湘军的威风来，多阻击一天，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还站着干什么？快去下命令！
2: 是。国民信赖的福禄寿，集百家。

0: 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不露受洗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不露受洗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

0: 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市が品々に破壊し尽くさ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空母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
1: 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あまり品軍にこだわるな、全速力で押し進め、早く敵略を落とせ。はい。
2: 要我从防线上撤下两个军去爬木府山，这不是让我主动向日寇打开大门吗？这是什么狗屁战法，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
3: 关司令，开战前薛长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79军和37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六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六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
2: 可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1000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
4: 只怕等我两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
2: 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3: 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
2: 不，你告诉薛岳，
4: 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5: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2: 去哪里？
5: 军事法庭。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彭为人，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六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1: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1: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卫仁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你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1: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1: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0: 军座，
1: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了。
1: 好，
0: 介绍，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
2: 行吧，
0: 行。

0: 七十三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这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
2: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1: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2: 是的。
1: 害怕吗？
2: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1: 为什么？
2: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士兵狼会上瘾，见到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十几次强度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2: 我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马尾洞，您看，三湘抗战，第八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
3: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四十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柏林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湘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1: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
3: 他好像没说什么。
1: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伪作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3: 柏林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伪作的意图。
1: 哎，伪作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
3: 伪作要真的决心已定。
1: 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哦，这么说，伪作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
3: 伪作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1: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
3: 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伪作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柏林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笑>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你看啊。
1: 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3: 当然，
1: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
3: 与日寇缠斗，缠斗，对，缠斗。嗯，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笑>
1: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 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
3: 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

0: 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有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
1: 文良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伟所。
0: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
1: 你我还用谢字？哎，文良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
0: 本地的黑茶。
1: 黑茶？
0: 对，黑茶。
1: 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
0: 几块？
1: 两块足矣。
0: 我给你三块。我这多的是，我天天喝。
1: 好。
2: 剑生和慈修的报告大家刚才都看了，长沙是守还是弃，你们各抒己见。
3: 我不是军人，只是从政治上着眼，长沙绝不可放弃。
2: 那么就说说你不可弃的理由。
3: 闻西大火之后，长沙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瞩目之地，其政治影响远超一般的省会城市，不战而弃守，其政治影响将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
4: 两位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三湘的民心士气可用。薛岳将军关于进犯之敌是孤军之言也极为精确，所以我认为足可以在长沙一带与敌一战到底。
5: 我还是坚持放弃长沙，第一是因为敌强我弱，第二长沙第九战区拥有国军四分之一的精锐部队，万一战败溃散，将是全局动摇，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长沙和敌人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应该依照既定的战略放弃长沙。
3: 我刚才说过，我不是军人，当然更不是军事家，我只是想从逻辑上请教一下白总长，战争无非是胜败两途，在长沙与敌作战是孤注一掷，败不得，那么难道到了衡阳就不是孤注一掷了？我看也败不得，衡阳一失，国土更多的沦陷了数百公里，离重庆更近一步，那么按此逻辑，什么地方才能与敌决战呢？
1: 诸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薛伯龄认为长沙之战其实并不是决战，而是要与敌缠斗，并不要求大胜，只是想破敌败退。
4: 这个想法倒是符合实际，一场缠斗不求大捷，能使敌无功而返，那就是胜利。诸位想想，自抗战以来，敌人攻一城我们弃一城，还从来没有迫使过敌人无功而返，要是长沙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胜。
2: 今天的会议就议到此，散会。

0: 军20000之众，恐怕很难做到吧。
1: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薛长官啊。
0: 少来这套。说。
1: 是这样，当时要抽调两个军，这个管林正就耍了个心眼儿，把最有战斗力的两个师给留下了。
0: 这个混球。
1: 但是现在看来。

0: 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我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0: 嗯，
1: 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
2: 不够，赣北急电。
1: 念。
2: 我部已将敌1060师团左支支队20000人马包围岳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
1: 粉白岭
0: 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
1: 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一个军来。
0: 嗯，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向北吧？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8经理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0: 8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
1: 这就叫运动战。
0: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1: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2双鞋。
0: 是。

0: 哟，李军长，
1: 罗长官啊。据我所知，你的32军从右翼，49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6军呐、啊，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正在向纵深穿插。
0: 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热闹吧？
1: 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李老先生亲疏有别。
0: 李军长，我真没有亲疏有别，我是没那个胆量指挥王牌军呐。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哎，李军长，啊，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
1: 这个薛伯龄，你是个神经病！哎，
0: 李军长，
1: 罗长官
0: 啊，
1: 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
0: 啊，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
1: 他要真有毛泽东那两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黔驴技穷。
2: 报告，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
0: 好，下去吧。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
1: 可以啊，念。
0: 好。命令第8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3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若有延误，军法从事。命令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

密鲁将防线多处失守，七十三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撤什么撤？命令关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剃头来见。 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报告，关林征将军急电，汨罗江防线失守。
1: 汨罗江失守，要是这么打下去。

薛老爷子，谢世人。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

0: 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6: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8: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并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2: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4: 等等阿姨，商场的图文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您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

0: 孩子们戴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2: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的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0: 高胜哲已经掌握龅牙狼私自买卖钨矿石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动手，就是想等到我们的钨矿石再以通共的名义打掉龅牙狼一石二鸟，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
11: 高家这两个兄弟都不是什么善茬，既然敢来就一定是准备好了，我倒是想看看这俩货到底是什么成色。
12: 报告于长官，兄弟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你饶我一命。
13: 小时候啊，
14: 他就是赤匪团长于光明，
11: 他也不是高胜哲啊。
13: 那他是谁？华成辉我都认识他，他是赤匪团长于光明。
1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

0: 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
3: 吧。妈妈，如果干，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秋分节气适合吃的菜。这秋分呢，是寒暑的分水岭，接下来是一场秋雨，是一场寒，所以秋分期间的饮食啊，咱们就要本着润肺生津、养阴清燥这个原则。我今天教大家的这道菜叫银耳枣仁汤，所需要的食材呢，一共也就三样，一个呢就是银耳，也叫白木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酸枣仁儿，最后一个呢，就是冰糖。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首先一个，我把酸枣仁儿啊，先把它倒到锅里，我把它搁在锅里，然后加水煮十分钟，盖上锅盖，开火。银耳我们吃多少我们用多少，银耳的这边的黄颜色叫银耳蒂，这个蒂呢一定要切掉，因为它很硬不好吃。切完之后，我们拿一个碗，把它撕在这个碗里。这个锅里的酸枣仁啊也煮了十分钟了，现在呢我把锅盖打开，啊，酸枣仁已经把这个汤煮出颜色来了。把这个银耳全部倒入锅中，煮到银耳软糯，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现在这锅里的银耳呢煮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软烂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冰糖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等冰糖化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差不多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冰糖也化了，现在我们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银耳枣仁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
4: 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上来就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

0: 团购期间一组六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2: 是
1: 对不对？
2: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
1: 没错，
2: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您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0: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3: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边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2: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
2: 我觉得您哪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2: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2: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2: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秋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呀。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5: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

0: 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地。
1: 阮老师啊，
0: 哎，
1: 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0: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0000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10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0: 是
1: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0: 是，
1: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啊，少了。
0: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阮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您这是把我吓着了呀。
0: 不，我

0: 敢嫁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今天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呀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期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啊。
0: 您说，您说。
1: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0: 嗯。
1: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0: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1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1: 还有啊，阮老师
0: 啊，还有
1: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8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0: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1: 好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0: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1: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
0: 啊，
1: 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0: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0: 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0000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0: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含量天花板，依托呢8大国家发明专利的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1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啊，哎，你好。
0: 你好。
4: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啊？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啊，才200多块钱啊！哎呀，太划算了。
0: 五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啊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

0: 组六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五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辅酶 Q 十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日常的状态呢多一份支持。您要的五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0: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盺，一组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想订三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1: 三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六盒才294元，三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这三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可是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因为我还没看到比它更好的，看到更好我还会找它来啊。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六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1: 六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嗯。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
1: 嗯，
4: 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
1: 嗯，
4: 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4: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再见，袁老师啊！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四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四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
1: 啊，
5: 你给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好好养养我们的心脏，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多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5: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订购启足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啊，哈哈，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你可别浪费喽。
2: 哎，不浪费，我有数。起足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很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
1: 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朋友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1: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3: 谢谢您，阮老师。
1: 不用谢。
3: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行业品质的标杆，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5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5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4: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元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1: 嗯，
4: 每个人1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1盒，1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5: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不进来呀。
1: 嗯，
5: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0: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5: 订2组。订两组
1: 是吧？好。
5: 不求别的。
1: 嗯，
5: 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嗯，是。
5: 呵呵的。
1: 哎呀，现在这个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茶，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茶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 茶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心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祖宗，这打仗啊，这帮人可够凶了，你知道吗？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2: 来，打打打打打，不打你是我儿子。
4: 从道光年间到现在，所有欠债一笔还清。
5: 上百年的阎王寨没个头儿，老子想看你那堆泥腿子都死。
6: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7: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逼了当柴烧。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8: 你放走。
9: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
6: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0: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2: 像这颗钉子，
6: 你就发掉它。
10: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6: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4: 绳子绑枪保人，人在枪在。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6: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13: 快快站岗！
6: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4: 万里云接树，立马见文官。
15: 万山极不无际，直北是长安。
16: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6: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7: 打狗！
2: 我看你往哪儿跑了。
6: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3: 共产党人，跟我去！
6: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3: 来啦！
7: 何正礼，放过他！
6: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2: 团长。
6: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所以从那天起。

0: 哎。
1: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1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4: 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 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1: 什么？艺妓？
0: 嗯。
1: 停车！
2: 怎么了，林木兄？
1: 我上当了。 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嘿，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雷蒙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0: 嗨，
1: 走，
2: 把人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同时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这边，快点！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大伙都在呢。怎么样？顺利吗？
2: 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1: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3: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0: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0: 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
1: 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0: 我不管信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
1: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德川将军，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 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2: 林梦明白。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
3: 永不放弃。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
2: 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5: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0: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
1: 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无上妃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上面都写了什么啊？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那怎么办？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
1: 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0: 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
1: 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好吧，不过。
2: 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郑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要不然。
3: 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2: 嗯，
0: 也好。
4: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儿。
0: 行，放心吧，没问题。
2: 你们上那辆车。
5: 嗯。

0: 要跟着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他们，回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天狼星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

0: 高桥奉岗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1: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2: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1: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2: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0: 谢谢德川将军。
2: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0: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2: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0: 高桥必尽全力。
2: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0: 嗨，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1: 好吧，
0: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
1: 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1: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
1: 可以的。
2: 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
1: 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送他去根据地吧。不管怎么说。
3: 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苑。甄寒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我陪你。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养好伤回到军部。 正赶上甄寒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天狼星。高桥对付天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天狼星有关？
4: 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
3: 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将军。
4: 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
3: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
4: 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3: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

0: 这个时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林木明白。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1: 嗨，
0: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1: 消息确定吗？
0: 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
1: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 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0: 好。哎，路上小心啊。
1: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点小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啊，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老沈。哎，廖教官，
2: 还没睡啊？
1: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1: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监控跟我们说过。
2: 到达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再静心到厂里找了回来。啊，
1: 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1: 好。
2: 进来。
1: 秋雪，
2: 你回来了，有事吗？
1: 嗯，
0: 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就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2: 去吧，她在哪儿？
1: 阿玉。

0: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老神，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高桥。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慧，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2: 快点，杀！ 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身为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嘿，杀！
3: 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已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谨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
0: 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2: 说到天狼星。
0: 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2: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
0: 我是怕阿玉姐着急。
1: 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姚妹子。
3: 林牧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得正好，刘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他们要去哪儿啊？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2: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0: 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1: 不要停，继续开。
0: 怎么？
1: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
0: 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1: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2: 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1: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了。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真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5: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4: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
5: 阿雨姐，
4: 来，
5: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0: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1: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0: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2: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0: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2: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1: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幽妹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2: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0: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煤机关的精英啊。
2: 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3: 快点，小哥，快点！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0: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 没有。
0: 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还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给，辛苦了。
2: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3: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您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
4: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3: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5: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仁儿，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3: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5: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

0: 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1: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1: 你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
3: 为什么这么好吃，
0: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4: 我们只用
0: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
3: 遵化。
0: 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纯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4: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要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5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
1: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
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4: 果仁
0: 软糯香甜。
4: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5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0: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0: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
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秋栗上市，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1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
1: 的板栗仁，
5: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6: 是包好的，是蒸好的，
1: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劲。
1: 您是开袋直接吃，
2: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仁，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配料表当中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1: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哎，
2: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今天我们是蒸的，软糯香甜，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1: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2: 对，
1: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2: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只用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4: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2: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2: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
4: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
5: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4: 果仁
2: 软糯香甜。
4: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2: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2: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
5: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秋栗上市，就市面当中你去买生板栗，
2: 对，
1: 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2: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这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

0: 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家店不错，你来看。
9: 嗯，好。

0: 阿玉姐，
1: 哎，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哦，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儿。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儿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0: 而且今天的行动提高了警惕，这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1: 我们既然摸不清它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0: 你是说钓鱼？
1: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0: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1: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0: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3: 大小姐，大小姐，
4: 怎么了？
3: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4: 什么？人呢？
3: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4: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3: 哎，是。

0: 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啊，
2: 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景点。
1: 哎呀，别动！
2: 哎，你们
1: 老实点！哎，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
1: 别动！别动！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
3: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2: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了，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3: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2: 是啊。
4: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场子里赌。
2: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4: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

0: 是汉奸，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1: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0: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3: 在西城的郊外啊。
2: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3: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没事儿，
2: 挺好的，放心吧。
3: 哎呀，还说没事儿。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呐，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2: 我知道，
3: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 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2: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
3: 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阿宇，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 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阿玉，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人，你不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1: 阿玉姐，把我放下！不，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0: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1: 老师，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2: 阿玉姐。

0: 不知道，我知道，连年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
1: 现在，去和秦红作伴吧。等将来胜利的那天，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铃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嗯，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津厂吧。
1: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竟和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3: 陈大哥，你回来了。
4: 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 有个货郎在红林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4: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3: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 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1: 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2: 好，
3: 沈大哥，你不去啊？
1: 爸，我有事要办。
0: 你要干什么？
1: 他还有未完的心愿。
0: 我要杀了高桥。
3: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0: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3: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4: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5: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6: 我不是意气用事。
7: 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
1: 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8: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9: 是啊，沈大哥，
0: 沈大哥，有我们呢。
1: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
0: 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3: 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0: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10: 沈大哥，我们一起杀高桥。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对，我们一起帮你。老沈，就这么定了。好。
0: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10: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不。
0: 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10: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请放心。 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铃木君怎么样了？铃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3: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她一会儿吧。
0: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哦，廖教官，还没睡吧？
1: 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3: 啊？为什么这么说？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我刚刚在想。
1: 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

0: 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1: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了，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哎，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可等急了。
0: 那个兄弟，抽根烟。
1: 哎，不，
0: 抽烟抽烟。不抽不抽，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不要啰嗦，赶快走人，
0: 问个路，
3: 快走，
0: 快走，
3: 快，
0: 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好，走。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啊，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之事。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0: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0: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1: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1: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你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嗯。

0: 热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热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系吗？
1: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铁狼心，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长官，
1: 长官，
2: 都检查好了吗？
3: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成后就可以出发。
2: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3: 嘿。

这么多水啊？不对，这是汽油。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

0: 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3: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3: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3: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3: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3: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

0: 且它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王明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元。我相信王明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元，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几米阔，还有没宽？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回事？
2: 警察在抓人，
1: 有点不对劲，把车来拉上。
2: 嗨，
1: 我们绕道走。
2: 哎，开车。哎，
3: 怎么回事？快点看看。哎，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待在下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求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1: 好，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0: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其他的全部杀掉。
1: 我是德川。
2: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
1: 什么？
0: 出什么事了吗？
1: 高桥死了。
0: 高桥死了？
1: 江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3: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也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4: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香货什么时候出手？
3: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4: 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重要敲门，或者谈事儿？
5: 队长有命令，
4: 说。
3: 吴队长公务繁忙，让老马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4: 好，哦，不错，
3: 我先走。
5: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5: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2: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2: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

0: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1: 沈大哥，喝点水吧。
2: 沈大哥姐，
3: 怎么了？春梅，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4: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1: 是。

0: 这里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
2: 等一下，廖警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2: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4: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5: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5: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廖武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5: 好，
0: 走。
2: 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4: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3: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3: 是，
4: 走。
0: 出事了！
3: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0: 快走！

姚松。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0: 起走，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水，快走走！
0: 快走，别耽误时间了。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2: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0: 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学姐吗？
2: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甲壁被烧，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2: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1: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为什么？自从
3: 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0: 够了，这些话 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3: 嗨，
0: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 说吧，我没有心理准备。
0: 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1: 别难过秋雪，我们也不想这样。
2: 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她，她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
1: 春梅同志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洛神？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
2: 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
1: 在哪儿？
3: 也不知道邱学姐他们冲出来没有，
4: 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
5: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邱学姐啊？
4: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5: 那好吧。
3: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6: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7: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6: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7: 狼牙。
6: 对，就是狼牙，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7: 嗨，
4: 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
0: 不错不错不错，
4: 来秋雪快坐。
1: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
4: 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0: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4: 什么？
1: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
4: 不可能是咱们的。

0: 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大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
1: 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2: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1: 我知道，
0: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1: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游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
1: 好，就这样。

0: 青青，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2: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2: 快去睡吧。

0: 沈大哥，啊，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啊，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

0: 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0: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2: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0: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2: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0: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3: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3: 我也是。
0: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2: 狼牙？
0: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3: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2: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3: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2: 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2: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地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2: 啊，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2: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这儿，卡子，你看看，你不是说就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0: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撤。
1: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的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的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
3: 霓裳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吗？
2: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路很安全。
3: 我看一下。

0: 搬进仓库吧。
1: 把货物搬进仓库。
2: 嘿嘿，
3: 这是啥东西啊？
4: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0: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3: 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4: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
0: 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4: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5: 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1: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5: 嗯，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1: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5: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1: 请将军放心。
5: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明白。
5: 告辞了，弥生君。

0: 那个当官的走了，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2: 啥？不动手了？
0: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
0: 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2: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学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0: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0: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嗯，那你们要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嗯。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7: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国民信赖的

0: 入手，集百家杏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杏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入手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

0: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爸，爸，
5: 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13: 你终于说了一句值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14: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13: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14: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13: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点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14: 合伙？找谁啊？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13: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
12: 啊，
13: 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12: 哎，去去去！
13: 熊样，走。
14: 哎，哥，你小心点啊！
13: 啊，
14: 兰敏，我要出去。
15: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14: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
15: 现在？为什么？
14: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15: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14: 不行。
15: 为什么？
14: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15: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14: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

0: 日本鬼子发现了。
1: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0: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0: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0: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1: 我明白了。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又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
1: 是啊，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
0: 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3: 快点，跟着，跟着，快点，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爷，快点
2: 拿出来。
0: 啊，良民证，
2: 良民证
0: 拿出来。
2: 带走。
3: 爷，拿出来。
2: 成，
1: 快点，快点，
2: 好，
1: 快点，
2: 跪下，
1: 快点，走。
4: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5: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6: 走了。
1: 我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7: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
0: 一条大鱼，
7: 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7: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还约定下午要去

0: 明香饭馆见面。
1: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林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3: 嗯。饿了？
4: 哦。
3: 买个烧鸡回来
4: 啊，
3: 再买俩烧饼。
4: 哎，好。

0: 庆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2: 哎，怎么样？
1: 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2: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2: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2: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2: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2: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2: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2: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2: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3: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3: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4: 在这儿盯好了，仔细点啊！
5: 去。谁呀？这是？
6: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5: 怎么跟爷说话呢？
6: 你小子敢？
5: 怎么着？
6: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5: 不要了，
6: 不要了，
5: 滚！什么看？滚蛋！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6: 哎，虎哥，咱的救兵呢？
5: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手机呢？
6: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

0: 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1: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0: 胡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0: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1: 真的？
0: 啊！
1: 这不能待了。
2: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秋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秋学姐。
3: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2: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秋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4: 也行，
3: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等我啊。

0: 底退不退？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1: 您
0: 赶紧的，
2: 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2: 你奶奶的！
0: 哎！

0: 怎么办？慌什么？下两次再跳。追！快走！可是，不行，跑不动了，信号跑不动了，饿了。
1: 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2: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0: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1: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0: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1: 你
2: 小心！
0: 你没事吧？
2: 快，我们分头走。
0: 好，还给你。
2: 好。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哎呀，
0: 真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

0: 去哪儿找去？
1: 赌场。
0: 赌场？虎哥，我饿。
1: 真他娘香。
0: 什么？
1: 猪。
2: 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林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颁发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2: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哈。
2: 啊，行，没事。

0: 去看一下。
1: 不好了，他不见了。
2: 什么？
1: 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
2: 奶奶的！
3: 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1: 少跟我废话。
2: 上当了。
4: 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5: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6: 是。
0: 老板，钱。

0: 人呢？人呢？他哪儿人？
1: 郑如喜会不会是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营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2: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1: 行。

0: 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
0: 哎，是是是，
2: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0: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2: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0: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1: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嗨，你们把他带走。
3: 是，
0: 你们跟我走。
3: 是。
4: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5: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4: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5: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4: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吗？不行啊！
0: 啊，请，
2: 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这位长官，您知道俄国和日本是盟友，教会。你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0: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

1: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不行。
0: 去多了会有危险。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1: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
0: 好，你好，我就叫你。
1: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0: 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1: 什么事啊？
2: 帮着我。廖先生您来了。帮着我。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1: 什么？
2: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1: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2: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1: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0: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1: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
0: 好，我等你。

0: 是，抬个娘们儿！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孝天给我找来。
1: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2: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0: 算是故交吧。
2: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0: 你谁呀？青龙帮李红玲。李红玲？嗯，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嗯。
2: 别啰嗦，赶快把你们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
2: 老头，你记住，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2: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
3: 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4: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5: 队长。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6: 你们是干什么的，
7: 神父？
5: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李木春一。
6: 李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0: 在这里像要干什么？
1: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所以进来看一下。
0: 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1: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0: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1: 还没有。
0: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1: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十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哎，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险吧。我见过实力凶猛，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4: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
3: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7: 在，
3: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6: 是。

0: 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1: 你嫌枪少啊，
0: 老马？
2: 哎。
3: 那就不给他们了。是，哎哎哎，
4: 别，不少，不少，不少，不少，那行，告辞了。告辞。哎，
3: 拿枪啊！
4: 哦，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 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他们是谁？他们是……
2: 你跟我出来。
4: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
3: 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认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那他来找你干什么？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 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难道是狼牙？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 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 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

0: 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时间多陪陪孩子。
2: 我也抢到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还危险，太牛了。它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4: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

0: 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100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3: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12: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3: 武器，盘山。
12: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3: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12: 没有。
13: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12: 狼牙？
13: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12: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3: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

0: 我们会骑虎难下。
1: 嗯，
0: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1: 好。
0: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1: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0: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1: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0: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1: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1: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1: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们。
1: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2: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青青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啊，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啊，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1: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2: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3: 怎么样了？
2: 哦，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照了。
3: 很好，
2: 您看这，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3: 理发店？
0: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表趣。
4: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0: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1: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0: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4: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0: 好，
4: 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5: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6: 哎，
7: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1: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7: 去哪儿啊？
1: 盘山。
7: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1: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7: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1: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7: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7: 真的？谢谢秋雪姐。
2: 队长，就是这儿。
0: 是。
8: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2: 老身，
8: 哎，
2: 带走。
8: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2: 做生意的，
9: 给我搜。
10: 是。

林部队长，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4: 站住！你们去哪儿？
5: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3: 去吧。
6: 好像是那两个人，
3: 有点像。跟着他，
5: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累累蒙蒙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由我呢。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你们放心吧。
2: 谢谢嬷嬷。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嗯，好。
1: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1: 走。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快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1: 车上是什么人？
0: 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快点，跟上。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0: 你们
1: 快走，走。

0: 长官，发现这个。
1: 右接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3: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2: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3: 希望如此。
1: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4: 滚，滚，快快。
1: 继续。嘿，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2: 好，
0: 石某啊，感激不尽。来来来，
1: 干哈？
3: 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3: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快吃！哎，
0: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一个，
1: 来
0: 来。
4: 有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3: 嗯，好，好，走。
5: 去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
3: 好，那你快点过来。
5: 好啊，好，
4: 快点啊。

0: 了。
1: 老板，弄点吃的。
2: 哎，好嘞，请坐啊。
3: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
4: 哎，兄弟辛苦了。
0: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3: 行，话我一定带到。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4: 啊。去送送。
5: 哎，请。
6: 各位，慢走啊！
7: 哎哎，好。

0: 兄弟们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站住。
2: 郑学姐，六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4: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4: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5: 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的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3: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5: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枪上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4: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走。
0: 兄弟们，撤。
2: 哥，哥，哥，
0: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4: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0: 走，他们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3: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5: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3: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2: 嗯，
3: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5: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3: 嗯。
5: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1: 小鬼子。

0: 将军让您过去一趟。
1: 将军，
0: 林木君怎么样？
1: 死了。
0: 死了？
1: 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咬舌自尽了。
0: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1: 出城？去哪里？
0: 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尤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尤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1: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0: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1: 什么？将军，狼牙藏在城外面？
0: 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1: 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天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看天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0: 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1: 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尤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天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1: 嗨。
2: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3: 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2: 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3: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
2: 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啊！
3: 不是。
2: 对了，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3: 是是。
2: 行了行了，滚。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找李红玲啊。
0: 李红玲在这儿？
1: 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1: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3: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缴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1: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这
0: 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1: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
1: 根本不靠谱，
0: 吃了他多少亏了！
2: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1: 哎，
2: 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
1: 打的
2: 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1: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0: 他们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
1: 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小姐。我这次从县城里给你买了瓶擦脸油，
0: 谁稀罕？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站住！站住！回头！站住！走！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们通报一声。
4: 春梅姐，好了，晴晴，别哭了，行了，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
3: 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是啊。你呀，
0: 报告，长长脑子啊！
3: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4: 青龙帮的人？
3: 老子
4: 低三下四请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3: 走，看看去。
0: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4: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3: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4: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0: 戴彩霞有问题，
1: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你是一直就看她不顺眼，你要是觉得她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有问题。
1: 那你直觉？
0: 好了好了，别吵了。她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1: 我和你一起去，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好吧，我们赶紧走，快，我们走。
2: 是你们的，原来你就是失火。来人呐，我绑了！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十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3: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2: 对。
3: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2: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3: 有什么凭证？
2: 等会儿啊。
4: 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字很漂亮嘛。那放了。这信说什么呀？
2: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啊，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
3: 这个总该认识了吧？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弄？
2: 不是，这……
3: 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啊，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2: 里边请。
5: 能不能再快点？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2: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你们帮主。
4: 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2: 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5: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2: 啊，是是是是。
4: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2: 哎，就是。
3: 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2: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2: 好好好。 我们在外边等啊。

0: 快停！
1: 哎，下车。
2: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0: 撒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

0: 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事？
1: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0: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1: 嗨。
2: 发现标记，
0: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1: 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
2: 啊，石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

0: 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1: 石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1: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0: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4: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0: 兄弟们，走。
4: 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3: 谢谢这位大哥。
4: 不谢。

0: 三明，挺住！
1: 我挺得住。
0: 沈大哥，
2: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0: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好，挺住，蓝米。
2: 坚持一下，蓝米，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3: 哎，热乎了！哎，馒头了，刚出。
0: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
3: 好。
0: 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3: 前面那条街上有。
0: 谢谢。默默，真的是你？
1: 你？你怎么在这里？
0: 默默，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救人去。
1: 救人？救什么人？
0: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1: 不行，我不能去。
0: 为什么呀？默默，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他，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0: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
5: 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5: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这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0: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哎，
2: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0: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老板，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1: 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好，快点！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3: 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3: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5: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4: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6: 停令！
5: 有，
6: 带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走，跟我去搜索。
4: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

0: 嘛呢？
1: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0: 进去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0: 坏了！
1: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0: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1: 好，
0: 快点！

0: 兰敏，挺住啊！
1: 静静，啊，静静，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啊，沈大哥，
0: 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1: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啊，
0: 嬷嬷，他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站。
0: 好，
1: 快走，
0: 来，静住，
1: 来，走，
0: 走。

0: 了吗？
1: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0: 你们也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师虎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
0: 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了一车炸弹，
2: 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2: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
0: 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3: 这么说，天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
1: 是的，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3: 走了多久了？
1: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
3: 知道仓库的位置？
1: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3: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嘿，
1: 你有什么想法？
2: 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
1: 嗯，
0: 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
2: 嗯。
1: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1: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
1: 们要是有办法的话，

0: 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
1: 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2: 将军，林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们已经在盘山三号仓库，名声大佐。
1: 嗨，将军阁下，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0: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1: 回电铃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2: 嗨，
1: 过来，
2: 长官，
1: 司令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2: 嗨，
1: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2: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司令，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3: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3: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3: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3: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嗯，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3: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3: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6: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哎，
6: 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揭露。
7: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好，走，走，跟着我。

0: 幽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辛苦你了。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说我弄死。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4: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嗯嗯。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好，走吧，慢点。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儿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2: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2: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

0: 青龙帮致敬。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走，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着他娘的什么宝贝。
1: 好啊。
2: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0: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走吧。放心啊，
3: 廖教官。
1: 放心。

0: 不用了，好，好了，没什么大事儿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1: 哎，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
2: 冷姑娘，快躺下。 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0: 兰斌，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1: 哎，青青，你躺着休息，
0: 别动，听话啊。
2: 慢点，躺好。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
3: 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3: 你们放心去吧。啊，好，嗯，我们走了。嗯，
4: 走。
3: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5: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笑>你瞧好吧，走。
3: 哎，就嗨就行了。嗨，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转了一大圈，没事。
3: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5: 嗨，
3: 打到一只兔子。
5: 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哦，哎，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哎，那我先进去了啊。
3: 好，进去吧。
5: 嗨，
3: 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5: 哎，站住！二位等等。
3: 啊，
5: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0: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1: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0: 你是京都人
1: 啊？京都人，京都人。
0: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1: 哦，你也是京都人
0: 啊？是的，
1: 太好了，京都人。
0: 我叫大岛，京都关照。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1: 啊！是是是，
0: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1: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0: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啊？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
1: 声？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0: 哦，好，
1: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2: 嗨，
0: 行，吴叶君，这个人是
1: 他饿了。
2: 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啊，去，
1: 走，啊，请
0: 。
2: 娘的，臭小子！
3: 大小姐，
4: 二杆子，你怎么来了？
3: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4: 进仓库了。
3: 去仓库了啊！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4: 怎么了？二杆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3: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4: 啊，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3: 那怎么办？
4: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5: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2: 嗨。
5: 好，进去吧。
2: 嗨。
0: 这是我的老乡五野君，能在这里碰见五野，我很开心呐！来，喝酒，喝酒！
1: 来，
2: 喝酒！
6: 哎，干什么呢？
2: 哎，谁让你进来的？
6: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2: 嗨，混蛋！
6: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2: 嗨，
6: 巴格亚喽！
2: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5: 来人，
7: 大佐阁下，
5: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7: 好像回来两个。
5: 其他人呢？
7: 还没有回来。
5: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7: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5: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7: 嗨，

0: 哎呀，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一起喝。
0: 你是刚刚回来的巡逻队员吗？
3: 是我是我，
0: 米盛长官让你去见他。
3: 我？
4: 哦，午夜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酒啊！
3: 啊，好，等我等我等我。嗯，
1: 好的，
0: 快点。
4: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
1: 来来来。

0: 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3: 一路，老实点。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的底细我被你查清楚。
0: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3: 奸细？
0: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3: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
0: 二杆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4: 是，
0: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4: 是，
0: 走，
4: 兄弟们，走，别动。
2: 石小姐，
4: 别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千真万确。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嗨。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五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怪我弹没炮，要是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石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

0: 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广东卫视 4K 超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

0: 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4: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啊！
5: 哎！
4: 秋雪，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3: 什么？
4: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4: 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1: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

0: 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石家坡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0: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0: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0: 好。
1: 小心。
0: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皇上吗？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琅琊藏匿的位置。

0: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
0: 你，
1: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2: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3: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
1: 鬼子又开始肃杀了，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0: 跟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啊？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1: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抓后。
0: 不行，要走一块走。
1: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0: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1: 小心！
0: 嘎子，
2: 二嘎子，二嘎子，
0: 嘎子，
2: 二嘎，
0: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0: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1: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1: 兄弟们，跟着我做。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0: 兄弟们，撤！
1: 撤！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

0: 杀声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了狼牙，留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0: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
0: 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0: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米生大佐。
0: 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 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2: 嗨。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

1: 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哪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0: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他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
2: 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0: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3: 他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1: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0: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在说什么呀？
3: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4: 你说呀，他死了。
1: 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放下，放下。
1: 哥，
4: 听我的。
0: 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4: 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在，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 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5: 是。

0: 在下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
1: 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
0: 这怎么证明啊？他要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搅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0: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1: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0: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了？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中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
1: 军人？
0: 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1: 嗯。
0: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1: 嗯。

0: 是那棵树啊！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1: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0: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1: 应该没错。
2: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好，走。这里是双街镇唯一的要道。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4: 您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是，我是老板。嗯，还不错，这里边看看。是。哎哎，请请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2: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啊！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5: 嗨，我是德川。嗨，冈村司令。德川将军。 整个华美，关东各部军力，均不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2: 德川明白。如果
5: 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 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2: 嗨，
5: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2: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
1: 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1: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
2: 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
1: 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0: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1: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0: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1: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0: 哥，我没事的。
1: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1: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
0: 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嗯，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1: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0: 我有什么好怕的？

0: 呢，你们就好好吃吧。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口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2: 是。
3: 谢了啊。

0: 戴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
2: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嗯。

0: 啊，你醒了。
1: 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0: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1: 是你爹救了我？那他人呢？
0: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

0: 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石小姐，石小姐，
1: 怎么了？
0: 石小姐，刘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1: 生病了
0: 啊？
1: 去看看。
0: 石小姐，快点。
1: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2: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1: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2: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1: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2: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1: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0: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1: 来人！
3: 大小姐，
1: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3: 是。
1: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0: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1: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2: 2块大洋。
1: 给你。
2: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差点露馅了。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靠近，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0: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5: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091188。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7: 哎，哇！亲亲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2: 跟我冲！
4: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6: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奥青书唱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7: 我也很希望可以很青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4: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春，新时代复兴扬。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

0: 压高不高，平时感觉不到，但它每天都在影响你的身体。有没有一种方式，不用去医院，不用戴袖带，就能知道自己的血压趋势？一枚2.5克的戒指，每1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血管健康相关数据，全天记录血管负荷。九支科技把这枚戒指做出来了，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九支科技 RenCar Gen 3。
1: 我们这一次在整个软件功能上也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和迭代。那么除了常规的心率和血氧这类的功能以外，我们还提供了血管负荷的一个健康洞察的功能。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包括我们的睡眠呼吸健康管理，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我们还独创了一个震动预警的这么一个健康功能。通过我们独有的这样一个超低功耗的一个技术，能够实现一个最长14天的一个续航，同时还支持 IP68 的一个防水，匹配这样的一个充电仓，我们可以实现最长150天的一个超长的一个续航。
0: 同样是用光监测身体数据，戴在手腕上和戴在手指上到底有什么区别？想想一枚戒指测出来的数据真的准吗？
1: 相比于手腕这个位置，手指这个部位血管是更加丰富的，它的信号采集也相对会更加的稳定。手指这个部位是 PP 机最佳的理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采集的点。另外一个，相比于手腕这个位置，它能够在不影响咱们日间的这样一些活动和夜间睡眠的情况下，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高质量的一个血的一个信号。客观上来讲，手指本身的这个生理结构的优势，它只是一个基础，那么还离不开我们在算法层面上针对于手指这个部位生理信号的这样的一些算法的研发。像血管负荷，它本身就带有这种信号特征非常深，以及它的这种状态非常广的这么一些挑战。在整个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覆盖了设备的端侧和云端两端全面的这样一个模型的覆盖，那么使得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准确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监测的准确率。
0: 手指监测更准，但一枚戒指每天戴在手上，意味着它得够轻够小，续航还得够长。监测准，续航长，够轻薄，这三者本身相互制约，怎么同时做到？
1: 我们提供了一整套从软硬件设计到工艺制程落地的系统解决方案。展开来讲，我们在软件上实现了动态的自适应调整，不同的时段和场景下，那么相对应的功耗的这个损耗是会有所不同。在硬件设计上，我们通过独有的这个设计和定制，像这个戒指，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弧形的一个电池的设计，在整个空间利用率和戒指的这个厚度上面提高30%以上的一个利用率。主板、光学模组和振动马达等全部采用了一个定制化的一个集成。那么为此，九智率先投入了自建的这样一个产线，通过自主研发的自动灌胶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灌胶的一个良率，提高了我们组装的一个精度。
0: 全球智能戒指市场 ，Aura 是绝对霸主。2025年上半年占据74%的份额，三星、Ultra Human 各占9%。反观 Raincom， 一家2021年才成立的中国公司，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在这个高速增长、竞争激烈的赛道上，它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1: 九智科技成立于2021年7月，但我们在智能戒指及健康洞察这条道路上的探索起步远早于此。自2014年开始，王国兴教授就带领团队致力于微型低功耗生物集成电路的底层技术研究。2021年公司的成立也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产业化的阶段。多年以来，王教授及九智科技始终秉承技术立身、用户为本的发展理念，持续构建全球顶尖的产学研生态，与 IEEE 电路与系统学会、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匹兹堡大学等全球知名机构，在健康管理与穿戴技术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对于 RenCom 来说，下一个战场的焦点在于从单纯的数据采集走向可行动的健康洞察。
0: 全球智能戒指市场正在被一桩潜在 IPO 重新定义。据报道，市场份额第一的 Aura 计划最快9月在纳斯达克上市，估值可能超过160亿美元。当行业巨头的上市钟声即将敲响，后来者的机会在哪里？ RenCom 的答案是把复杂的健康数据转化成用户看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建议。从血管健康开始，这枚2.5克的戒指正在重新定义主动健康管理。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获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

0: 事，耳目一新。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热闹非凡庆丰收。
0: 9月23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

0: 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把握四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智赋能，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趋于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社会治安，加强对重点场站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严防发生安全事件。要科学精准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22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2: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

0: 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9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广东台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越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

0: 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中有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他们将参加16个试赛项目，参赛项目占全部64个试赛项目的1/4。
1: 开幕式上，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做好传帮带，引导更多青年沉下心来学本领、练技能、强素质，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2: 这一届我们有5个选手在这个试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啊，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试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次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01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
3: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把，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4: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0: 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5: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个项目，之前给南京理工大学，他就做一个机器人的减速器的其中一个关节，
6: 就是用在我们这边研发。
5: 对，是的，就在这边设备跟我们的教练带着选手一起共同去研究好。
7: 在开幕的现场，我听到习主席的贺词，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跟我们各行各业的重视。我们在这届试赛当中保障了餐厅服务、烘焙等4个赛上用品，我们为做好全程的保障服务，也让人们通过试赛的舞台看到我们广东的产业实力。
0: 广东台报道。
8: 9月24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
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
9: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地做一个替代，算力经济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0: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从助力粤港澳3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15运，到带动全省近4万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

0: 来。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
1: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0: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1000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3级政协近4万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
2: 我们组织4县2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提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客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解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6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3: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0: 15五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1000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入，以1000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
4: 那大家随着镜头啊，可以看到我身边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以及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枪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进行汇集。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0: 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
5: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6: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那么将我们原来蚕桑的就是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0: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
7: 比以往的传统的重力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1半的人工。
0: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鸡谷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
8: 很纯正，还可以。对呀，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0: 活动现场，南雄丝苗米、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
9: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鸡谷巷啊，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0: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
10: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竣工呢，大约可能是900斤同埋920斤左右。

0: 作為農民係嘛，我哋係需要係種田種地嘅啫，都可以有一個平台展示咯。即係感覺到好榮幸啦。
1: 作為返山青年的話，我們希望用新的技術，綠色的種植，能夠在傳統的這個種植產業上面呢，我們一個產業的一個新面貌出現在這個市場上面。
2: 廣東台綜合報導。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四月份以来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八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28.9%，创2024年3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昨晚，经过三个小时的闭门提案评审，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生态纪录片提案征集中评，最终遴选出五部最具潜力提案，并从中评出唯一一部特别推荐提案。接下来入选提案将进入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后续孵化阶段。昨晚，跟着美食去旅行2026年广东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梅州启动。活动围绕一年四季来广东美好时光寻味岭南主题，推动美食加文旅深度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12条跟着美食游广东主题线路，邀请市民游客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共赴一场舌尖上的文旅盛宴。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进入秋分，太阳呢直射赤道，昼夜平分。常年这时节，冷空气也能够触及到我省。今天在冷空气渗透影响下，我省出现了散装雷雨。清新、佛冈、新丰、广宁出现了一小时雨量25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当地呢也一度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粤北和珠三角仍然多雷雨，局部会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赶路回家过节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控制好车速，小心慢行。后天也就是中秋节，雨水减少，只是在局部出现，那多数时间呢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夜晚可见月光，适宜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大后天依旧是阳光加上局部的雷雨，中北部的一些地方呢会有35度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27到34度；中山多云，24到33度；东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多云转晴天，27到31度；韶关多云，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3度；汕尾晴天，25到31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汕头晴天，26到33度；潮州晴天，23到33度。清远雷阵雨，24到33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6到33度；云浮多云转晴天，24到

0: 25度，江门多云，26到33度，阳江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茂名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5到31度。甄议员，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甄议员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们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8: 降糖体肿操，清易降浊茶一方，
7: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9: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1: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12: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谢谢谢谢。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9: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10: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

0: 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下

0: 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

0: 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利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1: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0: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

0: 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直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

0: 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2: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马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高凌云这些年自己私自走货，你应该清楚。高顺卓和他弟弟不一样，中央军黄埔出身，正牌天子门生。委员长打击钨矿走私，可是毫不手软吗？直少爷的意思是，生意嘛，大家一起做。我就是害怕谁在背后捣鬼，想独吞，到时候。 拿你鲍掌柜当了祭祀的猪头三，我龅牙狼是树大招风，但也得看多粗的树多大的风。石少爷，受教了，咱们谈谈价格。你现在去找教导员，把这的情况和他汇报一下。
1: 哎，
0: 你现在掌握的情况。 可以确定高顺卓就在君门岭，他也是来找龅牙狼做钨矿买卖的。我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纵览卖市价，暗查钨矿走私是真。高顺卓和他弟弟可不一样，军人，黄埔系，对老蒋非常的忠诚。
1: 我们后面有尾巴。
0: 你觉得是谁的人？
1: 不好说，八成是龅牙狼的人。这小子是洪门大佬，手黑着呢，闹不好黑吃黑。嗯，
2: 未必。
1: 他
2: 想跟踪我们，就不用在外面。这家店就是他的，从老板到伙计都是他的人。
0: 那就只可能是高顺卓的人。
1: 宰了吧，这地方我熟，附近就有个神坛。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高顺卓已经掌握龅牙狼私自买卖钨矿石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动手。 就是想等到我们的钨矿石再以通共的名义打掉龅牙狼一石二鸟，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从现在起，所有人正常活动，注意，你带着阿花、黄坚，老山和大砍负责保护。记住，不要让尾巴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跟在后头。
1: 明白。
0: 老乡，还得麻烦你跑一趟，找一下海狼去。
3: 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到底谁是龅牙狼的后台。
1: 好，我这就去。哎，独眼，盯好了啊！这回后脑勺要多长只眼。
3: 哥，他不是独眼，眼神可好了。
1: 我知道，我就叫他独眼，是吧，妹夫？
4: 谁？
0: 行了，大家按计划行动。
3: 嗯。

0: 赵队员，
1: 什么情况？
0: 营长让我告诉你，高慎卓也在军门岭，正在跟龅牙狼做钨矿买卖。营长的计划是这样的。

0: 高少爷，您找我？
1: 咋了，高少爷？我听说来了新客户，什么情况？也不是外人，是你堂弟啊，高顺斋。我老大说了，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我们不管，我们只管要货。那他这次带了多少货？不少，价格呢是我老大按给你的价格定，没偏向。
2: 这个你放心，我们是敞开门做生意，懂规矩。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鲍老板后面的人是谁？这……你都说了，
1: 都是按老板的意思说的。
2: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别什么好屁，来找我连基本的暗号都对不上，肯定有鬼。那还把消息告诉他们？这不是自己在往枪口上撞吗？高价这两个兄弟都不是什么善茬，既然敢来，就一定是准备好了。我倒是想看看这俩货到底是什么成色。捞仔找到了吗？还没有。
3: 叫兄弟们准备好。是，
4: 回来。拿去。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慢点，姐。
3: 你说有鬼吧？就在后面跟着呢。
4: 啊？
3: 哎，别看，就当没看见。
4: 我这是听命令。慢点，姐。嗯，给。这啥？你打开看看，擦脸的，可香了。嗯，真好闻。你看多好看。
5: 姐，
4: 我不能要，我乡下人用不上这个。 谁说乡下姑娘就不能用雪花膏的？拿着，有人会喜欢的。谢谢姐，走吧。哎，你去这儿看看。
6: 好。来烟来。我们的人一直跟着。 余光明他们四处乱看，药材铺、盐铺待的时间最长。
7: 要到了，必须要掐掉这条线，打掉余光明，顺便也给军门岭的奸商来点教训。
6: 我查过了，龅牙狼背后的大佬是军门岭守备司令李阳敬，此人是陈济棠的兄父，从红军手中夺回军门岭，立了头功，受到了姜维元长的通令嘉奖，上大洋五万。 此事必须得有实际的证据，要不然会引火烧身啊！
3: 所以，一定要拿到南昌行营的指令。

0: 我们要用军民两台电报局给南昌密电。
1: 啊，用公共电报局啊？这怎么行啊？万一消息泄露了，可补得了啊！边关闪烁，他们来不及做反应的。而且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去呀！
0: 好。

0: 说的？
1: 不是这。
2: 你要是觉得价钱不合适，咱可以谈呢。这是干什么呀？
3: 不合适，谈。再叫，再叫，我抓你舌头。哎呀，我这人吧，比较心善，实在是听不得别人叫唤。
2: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3: 你是在骂我吗？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给你摆平啊，不是吗？
3: 电报上的内容是什么？你们来，究竟是来干什么来了？
2: 这。
3: 不说是吧，老王，拍嘴。
2: 孟总，我说，
3: 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4: 老大，那老小子怎么办？
3: 先关起来。现在的重点是后边来的这个高顺斋，我怀疑他们俩是一伙的。
4: 可那怎么办？
3: 老规矩，陈某。
4: 可他是高家的人。
3: 高家，再高也高不到这个地段。敢打我的主意，亲爹来了，赵晨。
4: 是。
3: 高顺斋身边有不少好手，尤其是那个伯老，多叫些人，先控制住女眷。
4: 是。
5: 高老板，

0: 全是把你给忘了。
1: 你就是挑着装个样子，我不愁。
2: 电视上
1: 坐，
3: 鲍掌柜，盐巴准备好没有啊？我等着验货呢。
4: 发财了！哎呀，
3: 鲍掌柜啊，其实啊，我也不收这玩意儿。我那根啊，是大喇叭让我拿来吓唬吓唬你。
4: 哎，厅长，啊，这么多好东西，哎，
3: 咱们今天不打土豪，都放回去，别动，这个留下。
0: 打土豪，
4: 还回去。
5: 你们是红军，你不是高顺斋。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工农红军连城模范营营长余光明。
5: 余，
6: 报告余长官，兄弟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你饶我一命。
3: 小时候，
6: 我鲍大鱼，白石乡北村鲍家的鲍老大，鲍大鱼。
7: 小的时候你踹过我一脚，这儿
6: 粪坑，我一个月没吃下饭。
3: 是你小子呀？
6: 是我呀，三丫哥，
7: 三丫哥，
3: 这么些年没见你，你怎么长成这德行了？我跟你说啊，当时踹你那脚那是活该。水伯家闹灾交不起租子，你占人房子收人地，我让你吃屎啊，算便宜你。朱英，
8: 哎，
3: 进来见个老熟人。
8: 谁呀？谁呀？
3: 鲍大财主家那小子。
8: 就被你踹进粪坑那小子，
6: 是我呀，你还记得我？
8: 记得。
9: 你是喜妹儿，我想起你来了。那会儿你天天跟着三丫哥，
6: 你刚才那咏春拳打的是真好啊！
9: 你回头教教我呗，
8: 随时奉陪。
3: 行了，都是老熟人，咱们就不用拐弯了。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做买卖，不是来闹哄。你要想活命呢，就得乖乖听我们的。我保证让你赚上钱，还能平安无事。但是你要是不听我们的呢，以咱俩这关系，大喇叭把我和鲍大掌柜从小光屁股长大这事儿啊给我散出去。
4: 得令啊。
6: 三丫哥，落你手里算我祖上积德。
3: 谁会用这玩意儿？
8: 我会
3: 帮我和鲍大掌柜照张洋画来摆上。
6: 笑一个，
8: 来看我这儿，一二三，
3: 来上他一百张。这鲍掌柜要是不听话呀，咱们就拿

0: 赏金当年画卖去。
1: 海洋哥，
2: 你要是我亲爹。
3: 九哥，
4: 不敲门，不敲门呢？
3: 门也没关啊。
4: 干什么呀？
3: 给你上药。
4: 哎哎哎，不用不用。
3: 上药，伤得好重啊。
4: 没多大点事儿。
3: 上药。哎，
4: 要你叫你哥来吧。
3: 我哥出去办事了。
4: 找不了。
3: 我就睁开你的眼。
4: 没有。
3: 过来，坐下，上药。过来。
4: 你是练家子吧？觉得你劲儿特大。嗯，
3: 我从小就下地干活，种田的时候牛拉一套我拉一套，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力气大。很疼吧？
4: 不疼。
3: 九哥，你今天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很开心。
4: 咱们是革命战友，我可能要护着你啊。
3: 我算战友吗？
4: 当然算啊。你看你今天战斗的时候就特别勇猛。
3: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不大，但要是谁敢欺负你，我肯定跟他拼命。
5: 你说这个颜色跟裙摆什么关系？
6: 是的，你看看。
5: 你不要想。

0: 怎么样，在镇外黑石村的一户宅子里，高升找到了，到处找了，没有。我看八成是出事了。
1: 他们应该很快就交易了，等不到南昌的公卡了。这样，你拿着我的片子去北山，那是三十六师离军门岭最近的防区。
0: 那我去找谁呀？
1: 你去找陈营长，让他派兵迅速支援军门岭。
0: 我去找李阳静，带人抄了鲍继茂一行，抓住余国明。对，这不行吧？李阳静是鲍牙狼的后台，他怎么会帮你去抓鲍牙狼呢？
1: 鲍牙狼勾结赤匪走私无矿，证据确凿。
0: 李阳静自身难保，况且他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丢局保帅吧。
1: 去吧。
2: 是。
3: 师座，这是干嘛呀？师座，他就是赤匪团长余光明。
4: 高老板，这位高叫什么来着？
3: 卑职高顺卓。高顺卓说你勾结赤匪团长余光明。
4: 走私钨矿，
5: 师座，这玩笑可开不得。国府三令五申严禁走私钨矿，尤其是匪区的钨矿。我在军门岭行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能不懂吗？再说了，他也不是高顺卓。那他是谁？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他是赤匪团长余光明。你胡说！
6: 师座，他才是真正的余光明。
5: 余三丫子，我劝你别在这狗急跳墙了。李师座火眼金睛，心如明镜，他能被你骗？
6: 李师座，在下高顺斋，高顺卓的堂弟，我可以拿我脑袋担保，这个人就是余光明。
5: 5年前。

0: 他突袭我高家大宅，杀了我大哥高顺章，后来又袭击了保安队，害死我四弟高凌赫。我与他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
1: 再给我说一遍，
2: 于三伢子，你跑不了。
0: 师座，这人是不是余光明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我能证明，他确实是高顺章，我跟他的堂兄高顺章是好朋友。
3: 师座，
2: 拿下。
0: 师座。
2: 师座，我放手。师座，你被骗了，他们俩这是串通，一起在陷害我。我是不是高顺卓？师座可以去南昌行营核查。
3: 当然会去核查了。可是你说他是余光明，有什么证据吗？
2: 他卖了钨矿，将龅牙狼换成食盐和药品，这些都是废墟紧缺的物资，就在后院。
4: 余光明，偷梁换柱。
2: 师座，我还知道余光明带来的钨矿石就藏在五里外黑石村的那个废弃小院里。看到了吧，这就是铁证。
4: 没错，是铁证。可你怎么知道矿石藏在这儿啊？
2: 我派人跟踪的。
4: 跟踪？啊？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老仔在哪儿？如果你真的是高老三派来的，为什么会不知道暗号？
2: 我问你，现在几点了？11点了。带刀，先关起来。
5: 师座，你千万不要上当！
2: 我跟余光明血战多年，这是他的诡计。
5: 是的，师座，马上发电报给南昌刑警，他会证明我的身份，也可以找苏长官。
2: 余光明，
5: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2: 余光明，
4: 师座。
6: 明镜高悬啊！要不现在给36师宋师长打个电话？他也配？马上给南昌发报。
7: 是。
6: 南昌行营前主任军舰，今日我部擒获前来军门岭走私钨矿之共军团长余光明，其坚称。 乃行营派驻闽西北情报行署专员高顺卓。杨靖虽出身草莽，但懂得公忠体国，绝不相信行营私下派员抵近我部，实则是不信任杨靖，不信任陈主席，不信任粤军。激愤之余。
4: 恳请军座，切切予以查实。军门岭警备司令部，李阳靖。
8: 师座，那个余光明怎么处理啊？
4: 上报陈主席，公审枪毙。感谢师座，明察秋毫。
6: 高顺斋，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0: 徐光明，
1: 师座，我是高顺卓。我真的是高顺卓。我这儿有两封电报，我给您念一下啊。
0: 是。
1: 第一封，南昌行营钱大军主任，你部所请高顺卓身份何时一事？经查，高顺卓在松毛岭一带公干，未闻到军门令。
0: 不可能。
1: 第二封。
0: 广州陈济棠主席对擒获匪首余光明之李阳进部通令嘉奖，所获钨矿石没收归公，匪首余光明则称该部就地枪决。不可能！
2: 以儆效尤。不可能！
0: 师座，你可以打电话给三十六师的宋长官。
1: 我打了，他们说没你这号人。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于探长，你也是赤匪骁将，鄙人对你久闻大名。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符合身份的死法。

0: 长清，你私自倒卖国家珍贵战备物资，公然和匪区勾结，养寇为患，出卖国家利益，你真的以为这样能堵住天下英雄之口吗？其实你知道我是谁，不然你不会连送一封电报都要自己亲自来。我高顺忠被陷害死不足惜，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余光明他就在外面，他就在外面，你把他抓进来，他还没走，我要跟他一起上刑场。
1: 来人，拉出去就地正法。
2: 是。
0: 杨靖，你卑鄙无耻，攀党卖国，你不配做当国的军人。杨靖，我告诉你，当国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才慢慢毁掉的。杨靖，你卑鄙无耻，
1: 我好好的收拾他。
2: 是。
0: 放开我，杨靖，放开我，放手。走。
3: 这是怎么回事？
4: 请公差，公差们的大官。

0: 么不高兴？杀高震卓，大快人心，好事儿。你看这大眼泡子肿，好看。怎么了？
1: 哦，他是军人，更应该死在战场上。
0: 嗯，对对，
2: 没错，我更愿意在战场上和他决一死战。这种阴谋确实不太光彩。
3: 这也是战场啊。打仗是为了杀人，杀人是为了活着，至于怎么杀的，这谁在乎呢？哎，他们姓高的就这小子还算是个人，刚才我看了啊，腿没哆嗦，是条汉子，是吧，朱丫头？
4: 问题换了种，你让我干什么呀？
0: 少说两句，吃瓜子儿都没有嘴。
5: 老于，指导员，还顺利吧？
6: 都弄好了，
5: 都在下面。这向大喇叭的主意啊，真不错。
6: 什么主意？
3: 什么主意？我说，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把盐砸碎了用水化开，这不是这么多竹筏吗？我们在上面放上小猪做隐蔽，再在竹筏下面绑上皮口袋，盐水就在皮口袋里，顺江而下，到了地方，我们再把盐水熬成盐就行了。
6: 还真有你，
5: 回头啊，给你记一功。
3: 谢谢。
4: 就这也能记一功？
5: 上船。
3: 好，
5: 上船。

行行，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司令，别杀！刘

0: 尿了啊，这猪尿了，这流到下边盐包上了。哎，好主意啊，千万提醒我，我不吃这个，这叫什么猪尿盐。
1: 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
2: 行了，都别发牢骚了啊，这有盐吃就不错了。回去啊，我头一个吃。
3: 还有我。
4: 我们红军死都不怕，还能怕这个东西吗？伯老，嗯，这个名字啊，你起得不错，猪尿盐。万里云间树，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尽，直北是长安。
5: 万山极目无尽，直北是长安。
6: 是长安。
7: 苏区铁桶式的封锁，妄图饿死苏区军民。苏区军民在中央苏维埃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方式暗度陈仓。中央苏区从创建到沦陷，历年产销乌纱7890多吨，获得620多万大洋的现金收入，提供70%的财政支撑，并且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紧缺物资。
8: 开门。

0: 你是怎么看的人？老大，老大，高绳跑了，
1: 要吓死我啊！老东西腿脚还是挺快的，算了，横竖是个废物。老五，你尝尝这雪茄，之前呢我总是叼着，也没抽过。
0: 前儿呢，让跛爷逼着我抽了一回，味道还真不错。
2: 高顺卓被宋长官人救下了，
1: 老大，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避一避啊？避什么呀？余光明走了，他有什么证据啊？这一次让他在鬼门关走这一遭，他还有胆子再回来吗？
2: 可是余光明那儿，咱们
1: 交卷人已经送回来了。
3: 还送了我一根这么好的雪茄，仗义啊！活干的是真漂亮。我跟余长官说了，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活儿，照做。1934年4月10日，残酷的广昌保卫战拉开帷幕，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 中共中央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坚持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战略方针，强行开展堡垒战、阵地战。红军主力浴血奋战，但在国民党军陆空绝对优势下，损失惨重。
4: 撤！撤！
5: 报告，总部命令。
6: 总部命令，模范营立刻结束训练，就地组建独立团，编入红九军团。余光明任独立团代理团长，马青山任政委，向万金任参谋长，罗某任一营营长。其他职务由我部任命上报组织部。
7: 参谋长，我错了吧？
8: 怎么会错呢？这上头写着呢。

0: 挺高兴啊。别以为这样就能踩在我头上，在部队咱是老兵了。哎，
1: 那可不一定吧。当初我在白石乡打保安队粮仓的时候，你们还没跟上队伍呢。我问了团长了，差了四天。
0: 这也算啊？行，我是党员，你是吗？红军听党指挥，
2: 你就得听我指挥。哎哎。

0: 关于向万吉参谋长的任命，我想和你商量一下。这是组织上的任命，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但组织上不了解情况，这段时间老想在一起不错，
1: 是的，
0: 但他有可能就是历史不清白。
1: 我知道，
0: 你是说他党籍的事儿？不光是这个，朱书记牺牲以后，虽说他带人打了保安队。 但后来就脱离队伍，跑到军民里去做买卖。之前你这个专业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很明显害怕不服气。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起码是动机不纯，有投机倾向。老马，
2: 我不也有说不清的事儿吗？
0: 组织上，梅岭同志一天找不到，这段历史就是个问号。
3: 自从你加入红军以来，战功卓著，有目共睹，所以组织上对你还是有一定信任的。但老向不一样，这个人做事摇摆。
4: 今天可以是我的同志，一旦形势危急，很可能就倒向了另一方。
5: 真没想到啊，你是这么看待大党的。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9: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那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轻轻的我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知道？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真没想到啊，你是这么看待大大的。你是军事干部，可以把事情看得简单。作为政工干部，我必须看到更里面的东西。
3: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2: 是因为必须要有所隐藏。有时候啊，做出来的和内心想的并不一样。

0: 周先生，你这一走，我就什么都说不清了。你说我会当叛徒吗？
1: 老岳，
2: 啊，
1: 我给首长打电话了，说给我们团补充一些有经验的战斗兵。有经验的战斗兵，这仗现在打得这么艰苦，各部队减员都很严重，这老兵啊就更加金贵了。我看你这要求啊要够呛。首长同意了，让下面的部队啊给我们送一些老兵来。能把首长给说服，也就你能有这本事。

0: 一直在犯咱们团的花名册，这能拎出来当干部的没几个。所以啊，眼下咱们得先自己解决一下咱们团的干部问题，尤其是这个侦查员啊。我觉得吧，李光宗是吧，不老合适。你别不说话呀，好歹表个态吧。伯老他是有，
1: 我同意。
0: 啥？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
1: 我同意。
0: 这么痛快啊？
1: 但要让李革命当指导员。
0: 还是那一招，贼。
2: 报告，师傅派的老兵到了。
0: 走，去看看。走，把脸擦擦。快快快快快快！
3: 人，
0: 参谋长，人都齐了吧？
4: 齐了。团长，这位是老张，市军医处的。
2: 经检察官补充不对。
4: 哎，老张，你会打枪吗？
2: 会吧，简训练的时候打过。你知道我一直干军区的吗？你们部队也需要军需啊。
0: 说的没错，说的没错。欢迎你，老张。牛二，
4: 团长，我来了。
0: 来得好，欢迎你，
5: 团长。这是秦叔。
6: 别叔叔乱叫，我有这么老吗？
5: 没有，首长的马叔。
0: 我知道。哎，秦叔，首长可好？
6: 首长很好，
5: 我帮您拿包吧。
6: 幸福，一只手照样揍你。
5: 谢。
0: 欢迎你，秦叔。
7: 团长好。
0: 欢迎，
7: 就等您下命令了。

0: 欢迎同志们来到我们中艺川。龙猛，
1: 到，
0: 带同志们先安顿下来。
1: 是。刘二，
2: 到。
1: 赵匡老同志，大家跟我回营地休息。
3: 是。
1: 向左转。
0: 七步，
1: 撞后。
4: 老马，老马，你这是要干嘛去？
5: 找首长，我要的是战斗兵，不是马夫、狙击官、老弱病残。
4: 老马，首长把自己的马夫都送过来了，前线损失惨重，各部队都急缺兵员，咱们这个时候别给首长添乱。
5: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上去打仗吧？训练才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这样下去了才是给部队添乱。
6: 村长，政委，好事，马夫老秦是老党员。
5: 我知道，井冈山的老革命。
6: 不光是这样，我都问了，多一半都是党员，有红星报的，市政治部的，红军大学的，都是党员干部。
5: 听见没，老马啊？大喇叭说的你听见没？这首长还是关心他们的。你想想，模范营的大部分骨干都是大喇叭赤卫队的，打过彭口、全上，参加过黎川保卫战，算上去啊都是老兵了，缺的就是党政干部，这回正好给他们配齐了。老马，那你们的意思，现在只缺武器装备了？缺，确实是缺，但是咱们能想办法，是不是？
6: 我懂你意思。
5: 你看，咱们有大喇叭的，现在又给咱们配了个张军师。特殊时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多给我弄点武器弹药来。不管是破的、旧的，别的部队不要的，有多少要多少，我全要。
6: 包在我身上。
5: 还有，把我那老班长陈九发给我弄过来。
6: 明白。
7: 1934年5月，国民党36师派驻江西抚州驻防，逐步开始对苏区步步逼近。

0: 快起来！你没看见我快死了？你才是拜把子的兄弟！你这么搞我，你还知道咱俩是拜把子兄弟？师祖说了，把有病的人送到后边去，我有病，抬的时候给我送回去，欠我的钱我不要了。程部兄弟，你这都现在倒了多少人？几十个人装病，你让我这个连长怎么当？我求你了，兄弟！
1: 死了！
0: 我求你了，小王，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哎呦！快快快，快起来！我求你了，行不行？你。
2: 本来想整理一下队伍，让有病的到后边去，没想到一下子全都乱了。没病的装病，小病的装大病，都想到后边去吃休养饭。这还哪像是队伍，倒像是难民搬家。士气啊，北伐的士气一去不返了。
3: 师祖，我倒是有办法。高科长，你找我？
4: 我认识你，十九路军的吧？以前在连城驻防。
3: 我也认识你，白石乡高家的二少爷。
4: 熟人嘛。你们十九路军在福建哗变，被委员长给灭了。你们这些老兵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吧？
3: 凑合吧。烟就不抽了。二少爷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4: 背个叛军的名头在人家地盘上不纳个投名状是不行的，这我理解。但是你看看这么多人突然间装死装病要到后方去吃病号饭，这中间肯定有共党分子蓄意煽动。师座已经发话了，必要的时候准许连营长官查获后就地枪决。
5: 兄弟，带个头吧。
3: 太客气了吧。
6: 师座有令，全体集合。
7: 放给我，放给，放给我。黑马，你想干什么？咱俩可是把兄弟。
6: 师座有令，共党分子蛊惑人心，破坏行军，就地枪决。
8: 听好了，再有假装生病破坏行军者一律按通匪处理，听明白了吗？听清楚了吗？
9: 听清楚了。

0: 军装穿你身上怎么看起来就有点
1: 合身？弹头怎么是木头的？
0: 这就是咱们战士现在用的子弹。你拿的那个呀，弹头是木头削的，还有这种，弹头是铜丝拧的。
1: 这怎么打？
0: 以前还有铅呢，现在连铅都没了。东南西北到处都在打仗，弹药消耗特别大。咱们弹药呀，主要靠缴获。
1: 这能打仗吗？
0: 不能连发，故障率也高。就算打响了，十几米就往地上掉，还得靠近战拼命。
2: 嘿，厂长，我的大厂长，哎，您可回来了，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3: 哟，还腊肉啊。
4: 小李，拿到后勤，晚上给同志们加个餐，好歹有个荤腥。
3: 大喇叭，我真是服你了，我这越是缺人手，你是越来拆台，你自己说说，你都来几次了？
1: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是有别的办法，我还能上您这耍无赖来吗？哎，厂长，我们独立团啊，是模范营改的，现在特别缺军事干部，您行行好，您看能不能把老陈借给我们用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一准把它还给你，求求您了。要我给您跪一个？
2: 哎哎，别，
4: 人你可以带走，
1: 真的，谢谢。
3: 哎哎，别，我还有个条件，
4: 拿五千斤黑火药来换。
1: 五千斤？
3: 怎么多了？
1: 成交。
5: 来，让一让啊，二娃，上劲儿，好。
6: 哎呀，我不去了。哎呀，
5: 快点！
7: 小山哥，你拿远一点。
3: 好，李大哥，好，接着。好。
7: 朱子，你们俩贴完这边，去隔壁贴啊。哎，你俩往前走到上面去贴。
8: 这下面你
7: 这浆糊要刷厚一点，哎，多刷一些，这样能贴牢。
8: 再下一些，
7: 差不多。
8: 刘客官，哎呀，你的眼睛是不是花了？你让给我垮了。你看跳过去，你怎么不听我的嘞？哎呀，你再看看，我怎么说话你怎么老不听嘞？你这死老头子，
6: 不想我补粮，想我马。
7: 听我的呀，这个浆糊啊，多刷一些啊。
6: 哎，好。
9: 石主任，你的簪子真好看，是不是你家伯老送你的？你没事吧？哎，没事儿，走。现在好多了吧？
8: 好多了。
10: 怎么了？
9: 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导致的贫血，尽可能的吃点好的，多注意休息。
8: 谢谢啊，朱英医生。
9: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哎，
8: 送一下。
9: 谢谢，没事。照顾好石主任。
10: 谢谢你啊，朱医生。
8: 儿子，红霞怎么样？
10: 娘，没事儿，您先休息吧。
8: 我跟你说，你别听朱医生说，我没事儿，就是今天吧，太热了，你太阳太晒了，我有点晕。妈看你要哭了呢，
10: 我又不是

0: 这么多年，第一次看你们哭。
1: 说你。你说你妈自己累成这个样子，
2: 干活嘛，差不多就行了。
1: 你要是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0: 呸！乌鸦嘴，什么死啊活？咱们还有很多事儿没有干呢。没给娘送粥，两个孩子还小。哎，你想过没有？大牛和妞妞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1: 就这似的，谁知道呢？
0: 大牛嘛，我不担心，男娃，让他自己长。他性格像你，我倒是放心。
1: 像我有什么好的？整天叫人骂，做什么都不老好。
0: 叫人骂怎么了？有本事才让人骂呢。咱们就是对得起自己良心得了呗。倒是妞妞，我其实挺担心的。她一个女娃娃，你说这以后找个婆家，那婆家要欺负她怎么办？
1: 有你这样的娘，谁还敢欺负她呀？
0: 也是啊，那有你这样的爹呢，那欺负一个试试。等娘娘以后成亲了，养个孩子，哎，那我就成老婆了。到时候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安心当老婆。
1: 想的，你想的到底长远。
0: 啊，等红军打下江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到时候我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咱儿孙满堂。

0: 哎，高长官来了，我立刻通报。
1: 二哥，
2: 二少爷来了。
1: 我听说你在军门岭叫陈老板的人给毙了。
3: 不是毙了，是砍头。
1: 都一样。
3: 让你失望，给你介绍个朋友，小连长。
1: 黑毛，你没死啊？
4: 三少爷，承蒙您惦记。
1: 客气什么，都自家兄弟，来说话声。
5: 高长官，高长官。
4: 哎呀，
5: 高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高长官里边请。
6: 少爷，让我们去看看去。
3: 我这次来呢，是受三十六师宋师长的命令，重新组建闽西游击军。裘连长当年在松毛岭地区驻扎过，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和地形。他所带来的兄弟都是十九路军的老兵，因此在游击军中担任班排长。从今天开始，这支部队要成为我国军的精锐，也是插入敌军后方的一把刀子。宋长官命令，继续执行野火计划。
1: 听高长官的。
6: 少爷，知道你没吃饭，给你弄点吃的，你垫吧一口吧。刚才啊，我去拿菜的时候，看见二少爷给了风彪一把好枪，

0: 说，这二少爷一来，他带的人不是当连长，就是当排长的，现在还在拉拢风标，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国军的老黄历，整编。
0: 整编？那你说这一整编，我们这部队还能说了算吗？
1: 高顺卓、高林元，知道我们老爷子为什么给我们兄弟的名字不一样吗？
0: 嗨，这是老爷的事儿，我们这些做小的哪能知道？
1: 就是叫我和四弟记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小老婆生的，得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能争。扯淡！我那时候就在想，这狗见了骨头，哪有不争的？但争到骨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另一只狗咬死。我们现在和共党打，共党走了，那就得亲兄弟明算账。
2: 朱姐，
3: 哎，革命，找我有事儿。
2: 团长刚才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
3: 怎么回事啊？
2: 他今天去红四团拜访他的老战友肖团长，可是肖团长牺牲了，只有团长回来的路上这一不留神就摔了。
3: 严重吗？
2: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3: 他人呢？
2: 他现在就在河边呢。朱姐，要不去看看？
3: 听说你从马上摔下来了，没受伤吧？

0: 肖团长怎么就牺牲了？在江西的时候，肖团长他那会儿在部队里就是我的排长，是他一点点教会我如何做个人民军队的军人。
1: 仗打成这样，这次能不能把敌人赶走还真说不好。
0: 红旗在哪儿，我人就在哪儿。
1: 就没想过离开吗？
0: 我记得周书记和我讲过明朝末年大英雄袁崇焕的故事，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一首诗：死后不愁无用将，忠魂依旧手摇动。
1: 你们都是英雄。
0: 对，我算什么英雄啊？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可乡亲们总会想出办法给我留一口吃的。有金叔家的酒酿，根叔家的柿饼，林阿婆晒的地瓜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但是我最惦记的呀，还是你娘包的包子，那是我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包子，我怎么吃都吃不够。
1: 你年纪不大，饭量可是真大。
0: 所以啊，你就

0: 乡亲们对你好，可是你对乡亲们也好。你从小就见不得乡亲们受欺负，总替穷人出头，打抱不平。
1: 可是我还是没有保住他们。尤青树跟着我参加赤卫队丢了命，两个儿子下落不明，跟叔家的地被人抢，他去县城告状，被人说是共产党，害死在大牢里。林阿婆家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小小年纪就死在了战场上。林阿婆无依无靠，上吊自杀。

0: 我恨那些贪官污吏，我恨这个黑暗的旧世界。只要我余光里还有一口气在，我要把这个吃人的旧世道砸得个粉碎，砸得个稀巴烂。
1: 三丫哥。
0: 三阳哥，自从我知道自己的出身，我已经没有继续留下的力量了。

0: 谁？
1: 同志，
0: 哪部分的？
2: 啊，我们是独立团义营的。
0: 独立团义营，口令，
2: 口令。

0: 同志，进来吃点东西。
1: 同志，进来喝点
0: 啊！啊，进来，进来喝点。
1: 哎，国老，国老，你看人家红军穿得多整齐，跟真新娘子一样。再看看你，叫花子一个，
0: 叫花子。
1: 来。
2: 扩红是党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它。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困难非常大，但是咱们必须抓紧时间动员。
3: 好，
2: 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棍子的高度为标准啊，身高不到这个棍子的就不用参军了。
4: 不是你们瞅我像啥呀？我比这棍子高。哎呀，你看嘛，
5: 是，
4: 他就差那么一点嘛，这无所谓的。
6: 真的高高高，
4: 真的，你看我都比过。
6: 高高高高高。
7: 明天啊，就把这个棍子放到麻姑庙前面去。

0: 赶紧把包拿来了！哎呀，不能，那行，高，这都是从乡亲们嘴里省出来的呀，赶紧拿回去吧。今天晚了，明天再走吧。
1: 不了，等朱医生回来，我们连夜走，天亮就能到。
0: 祥姐。
2: 哎，回来了，大家都在开会呢。没事，没事。哎，九叔的病怎么样了？没大碍吧？刚吃了药，睡醒了。夏姐，我刚才来的路上怎么没看见咱放的稿啊？
3: 有岗哨，没看到吗？
4: 有，
3: 两个岗哨都没看到。
4: 有情况。
3: 等等，有人。
5: 自己人，
6: 石金姐，快！上！
5: 上！
6: 木匠是不是还在外面？
5: 什么？我要堵住他们！是，跟我来！
6: 我们不能追上木匠，从后门冲出去！
5: 有人闪开！是，石主任，你们快撤！
7: 谁看着他们要你们死？
5: 谁死？

他干什么？

0: 人，我男人，傻学子，是你吗？
1: 娘子。

你忘了，我还欠你钱呢。

0: 我还给谁啊？
1: 20来人都是老兵，穿着我们的军服，带头的就是高家二小子。

0: 起恶性袭击和纵火事件，主要针对我军后方粮仓兵站和地方政府机关干部。
1: 昨天夜里，文峰村农会遭到袭击，牺牲了两名村干部和独立团一位筹集激昂的同志。文峰村是堡垒村，如果不是同志们反应快，当地百姓及时出动戒备，后果不堪设想。
2: 这股敌人不一般呀，他们行动诡秘，而且不少人还穿着我们的军服，大闻就跑，绝不纠缠。他们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快速打击重点目标。
1: 这些敌人我们叫过手，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领头的就是高顺卓，白石乡本地人，大地主高半城的二儿子，黄埔六旗，现任第36师参谋，原先呢是52师情报科科长。这敌52师在黄陂被我军歼灭之后，有一部分残余部队一直留在闽西松茂岭一带搞情报工作。高顺卓这个人熟悉闽西情况，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的手下有一些是被我们镇压的当地地主恶霸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呢是原先19路军在连城和龙岩驻扎过的老兵。
2: 这么说来，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谋划和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扰乱我们的后方。现在苏区的南北西部都遭到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只有东部闽西较弱，而闽西也正是我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闽西如果乱了，中央苏区就很难再维系，所以首长专门指示，一定要把这股敌人彻底剿灭。
3: 家里来信了，我娘病重，需要些钱治病，可我很久没有发饷了。
4: 这就是发了军饷，也都是咱们苏区的钱，到了外面用不了啊。
3: 是啊，这苏区四面打仗，这人出不去，钱也出不去，我真的快急死了。
4: 别着急，兄弟啊，你这钱我借给你啊。
5: 扯开，你这干嘛？快起来，快起来。
3: 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死了都不会忘记。
4: 不是，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去了？
3: 哦，是火药味儿，我刚给兵工厂送火药去了。哎
4: 呀，累坏了吧？你赶紧坐，赶紧坐。哎呀，我说的嘛。哎，三哥俩好久不见了啊，咱今天啊就借这个机会好好喝两杯啊，不醉不归。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亮妹，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我饿了。
1: 脆香米。
6: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3: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让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共赴技能之约，同铸匠心之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开赛，
1: 第5届全球数贸会开幕。 AI 味到底有多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全球1385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到赛场上去感受精益求精、微米较真的硬核标准。今天起，大赛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开赛。赛项包括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其中，我国已蝉联4届金牌的时装技术项目，今年要求选手们在18个小时里完赛，但要体现服装设计打板到制作的全过程。
2: 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1: 本届世赛还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大赛项，勾勒出 AI 时代技能人才未来就业风向标。
3: 绝大部分新增赛项由中国主导发起，并得到了世界的响应和认可。七个赛项从高端健康服务、创意设计到智能技术和实体交通系统等等，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形象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
1: 不少外国嘉宾表示，本次赛事不仅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深度了解到中国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本次大赛将有力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
4: 中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令人振奋，富有创新活力。我了解到中国围绕职业发展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工作，英国有很多地方可以向中国学习。我十分期待两国能够开展更多合作，共享专业知识。我也在实地观察了解中国职业技能领域的发展现状，因此聚焦相关领域培育青年一代至关重要。职业教育需要持续发展，全世界各国政府、行业从业者、教育界应当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各国职业教育水平迈向更高台阶。
0: 实际上自2011年世赛首秀以来，广东的选手连续征战了7届，共获得了65枚奖牌。可以说中国在世赛中的每一步都有广东选手的贡献。
1: 那么本届世赛当中广东共有17名小将出征16个竞赛项目，参赛人数、参赛项目占全国近1/4。让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会会他们。
5: 从广东选手的参赛版图可以看出，广东作为制造业强省的产业底色，既有像数控洗、数控车等传统制造强项，也有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云计算等数字前沿项目，展现了广东在先进制造与数字技能两大领域形成的显著优势。
1: 本届数控洗项目由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学生李卓平出战，此前我国选手已在该项目上获得5连冠，且选手均来自该学院。
6: 我们数控洗项目是中国最早参加世赛的6个项目之一，从41届开始，加上这一届就是第8次参加世赛了。那么从今年来看，我们的主要变化有材料上的增加，加工的数量上也有增加，然后以及我们的以前是三轴加工，现在加入了五轴加工。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馆可以说是最香的赛事场地了，烘焙、糖衣西点制作、烹饪西餐、餐厅服务都在这个场馆进行。大家猜一猜，比赛做出来的食物成品会到哪里去呢？看看我身旁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呢就是餐厅服务项目的比拼。比较有趣的是他们使用的道具，比如烹饪西餐项目的作品呢就会作为餐厅服务项目的食材道具，直接省掉一批物资采购。那场景呢也更加真实还原，也体现了本次是

0: 赛、精简办赛的理念。
1: 本届世赛，广东选手首次在餐厅服务项目有所突破，这个项目笔法十分精细，例如刀叉之间的距离要精确到厘米，倒红酒液面要齐平，开香槟标准是无声。此外，服务人员还需保持端庄的仪态和得体的职业形象。在记者看来，这考的不只是完成一套流程，还有一种极致的服务。
2: 今天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全球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
1: 本次展览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那会上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关注。本届大会设置1+6+1展览架构，即打造一个主题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等六个特色产业展区，首创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2008家企业中，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杭州六小龙与杭州新八骏首次同台亮相。太空智能体组网、量子计算整机、空间计算芯片等一批前沿成果迎来全球首发、行业首展，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3: Flex 2混曲灵巧手特点呢就是极致仿生，用它来训练模型，可以得到更高质量和更高纯度的数据，然后让这个大脑模型和策略算法更快的去迭代。
4: 文明碎片讲述的是三体原著，刘慈欣老师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就是设计的是用 VR 微装具去体验，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能力，包括空间定位的能力，让很多在影视里的想象变成可以实践去探索。
5: 首发的第一款这个飞行模拟器是320的，就是你真的在飞机上去做的一些训练的科目，在这个上面都可以实现，包括双发失效啊、火警啊，或者是安定面卡组等等的一系列特勤的训练。
1: 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广东数字经济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技术创新、产业优势和开放生态也在本届数贸会得到体现。
6: 对整个广东，它的对自动驾驶的一些政策其实也是比较开放的。在今年，其实把这一代新的车在广州的黄埔也投入了正式的使用，然后包括我们也在深圳也在进行道路测试。
7: 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广东既是文旅大省，也是全国科技创新高地，将千年广府文脉、潮汕风情、客家文化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让早茶美食、非遗民俗、滨海山水都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 本届数贸会展览，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展，海外展团数量超往届总和，预筹国际采购清单10.85亿美元。
8: 这场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行业盛会，既是中国数字贸易实力的秀场，也是全球客商撬动合作商机、普通大众触摸未来科技的一扇窗口。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持续举办，参与主体的增多，产业对接的加深，国际合作的拓展，中国数字贸易将迎来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再来看一组政务要闻。2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在广州会见波兰众议院波中议员小组主席科斯图西一行。刘亚红表示，希望双方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互鉴，在经贸投资、新能源汽车、教育科研等领域深化合作，欢迎更多波兰企业参加广交会、高交会等展会。科斯图西表示，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深化两地立法交往，欢迎更多广东企业赴波开拓商机，共创共赢发展新局面。21号，省政协副主席黄武应邀出席智利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智利国庆音乐会。他表示，在中智友好关系背景下，广东与智利的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广东愿进一步推动两地在经贸、科技、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务实互利合作，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第四个比赛日，中国健儿继续在田径、射击、武术、击剑等项目中奋力冲金。
1: 一起来回顾这些夺金时刻。
2: 今天结束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9: 然后

0: 我是一个把团体会放在第一位的人，因为我哪怕只要看到一点点能够取胜的机会，我都会去拼命的去争取它，去抓住。
1: 今天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2: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临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临走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1: 今天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1735环的优异成绩锁定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队5环，优势明显。之后举行的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广东选手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三人发挥出色，一共357中，打破亚运会纪录，再为中国军团添一金。昨天中国女排在第3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最终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
3: 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
4: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落后阶段1分1分的拼，咬牙去顶。我觉得这个精神是体现在我们对于每一分都不放弃的这个过程当中。
1: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今年广东庆祝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在湛江举行，一起到现场感受那丰收的喜悦。
6: 今年活动的主题呢叫做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来自全省各地的种植户、养殖能手以及乡村 CEO 等新农人代表将走上舞台，讲述自己的丰收故事。现场还设置了品鉴区、洽谈区，采购商、电商平台也来到这里，让好产品找到好销路，让丰收更好地转化为农民的收入。
1: 主会场外，丰收绽放市集与热作丰收市集同步开市，刚捕捞的生蚝现场开壳，让市民游客尝到秋天第一口鲜。农事互动体验区里，蚝壳化、战斗机品鉴、香蕉创意打卡等吸引市民参与，可看可尝可玩。
7: 我们今天是刚从我们湛江特城岛海域直接捕捞拉上岸，直接就带到现场来的。我们带了大概100-200斤货到现场，我们也有做得很逼真的蚝壳冰箱贴，都可以带回家的。
8: 今天竟然可以在我们的湛江一个特色生蚝上面作画，它这里底下就是相当于大海嘛，就是阳光这些，我就觉得可以拿回去收藏。
1: 广东正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从育好苗、养好鱼到加工好、销售好，广东正把蓝色粮仓建得更加殷实，让更多优质海产品走上市民餐桌，让渔民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
6: 能够为自己的家乡的农产品去做代言、去做带货的话，其实内心是非常自豪。
1: 9月是我国第49个全国质量月，广东各地围绕增强质量意识、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一起来看。近日，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现场分会场观摩活动在花都区举行，活动以实地观摩、优秀成果展示、先进经验分享等形式展开，并设立工法样板区、实体样板区等多个核心展区。
9: 我们策划好房子过程管控质量有2大块，一个是我们进行了实体样板、工序样板、交付样板，过程中品牌优选、封样定板、进场的严格验收、见证、复检4道关卡，努力做到质量的可追溯、一视成优。
1: 在汕头省道 S-505 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项目组严格落实技术交底、样板引路、三检制等制度，在质量月期间顺利完成人行道首建工程施工，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工艺。
10: 我们建立船员参与全程管控、全面覆盖的质量管控体系，从源头上规避质量隐患，把每一道工序做细做实。
1: 珠海市2026年质量月活动则聚焦新能源、海工等重点产业链。 多方签约合作，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多家珠海本地企业围绕工业质检智能化、服务模式创新等主题交流实践成果，展现珠海质量建设的扎实成效。
11: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质量管理的本身，带领我们的供应链做好上下游的协同管理，共同打造一个质量体系，最终让质量成为我们的生产力。
1: 在消费维权方面，云浮市与全国全省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此次行动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市联动模式，集中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23.83吨，涉案总价值981.36万元。销毁商品涉及食品、药品、化妆品、日用品、烟草制品等多个民生领域。
12: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打假普法宣传力度，不定期开展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合法消费权益。
5: 今天险资入月、险资流月投融资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两轮项目签约共涉及45个项目，金额达1389.51亿元。今天，广州市人民政府与5家保险机构签署深化险资入穗合作备忘录，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城市更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深化合作。
13: 广东各方面的环境政策都对于险资进入广东有很大的吸引力，重点呢还是看好这个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寻求新的一些合作机会，助力广东的发展。
14: 人口大省，老龄人口也比较多，然后广东人也特别酷爱养生。我们这一次跟毓秀区是有签约的，主要就是在这个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业金融的这个板块。
5: 会上，广东险资入月项目储备库正式发布，目前储备库已完成3批共240余个项目入库，计划总投资规模超过2500亿元。
15: 险资天生是耐心资本，而低空经济其实它发展机会巨大，但同样它发展的时机所需要行业的积累、政策的支持各方面也是非常长周期的，那这两者就非常好的契合到了一起。
16: 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我们能对接更多的长期的一些险资资本，然后我们扎根广东。
5: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7: 班主席，9月22号至23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将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 记者从黄埔海关获悉，截至9月22号，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9.2%，已超去年全年进出口货值。空港中心是全球首个直达机场空侧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已连续第4年被写入香港特区施政报告。该项目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功能延伸至东莞，实现东莞操作、香港起飞、通达全球。目前已服务外贸企业超2800家，进出口品类达1600种。第二届广东交岭大地艺术季今天开幕，本届艺术季以万物共生、艺术赋能乡村、共绘交岭版丽江为主题，接续首届出圈效应，锚定艺术产业化落地，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让艺术生长于山水田野之间，以文化美学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近日，湛江连江一处荷塘湿地发现6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创下湛江单次观测彩环数量的最高纪录。彩环曾经在国内一度绝迹近70年，直至2003年后，在全国各地陆续重新被发现。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1: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2: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2: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4: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2: 一句乌龙的咒语，
5: 给我节奏！
6: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7: 谢谢叔叔。
8: 痛猪
9: 不在那里，
10: 你来。
2: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1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1: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请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13: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10月26日，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这是从黄信在家里搜出来的。
1: 我上次没有注意啊，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就是那个顾一众的管家，叫什么富贵。
2: 黄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
0: 黄新斋应该没有这本事，是四分局专门画嫌疑人的李化四的笔法，
1: 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人挖地道的朱某他的画像。这个黄新斋活着的时候没有办什么好事，死了都帮我们一个大忙。
0: 老三，抓到这个富贵，顾一中就现行了。
3: 吴嫂，你要出门？
4: 约了个内线，在茶楼见个面。
3: 坤爸，今天你要爽约了？进去吧，应当阁下在哪等候？
4: 阁下。严宁长官说你有急事找我。
5: 我非常喜欢这个园林，
4: 这可是典型的苏州山水景观，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没想到近藤阁下如此喜爱苏州园林啊。近藤阁下，你有什么吩咐还请直言。
5: 苏州周日文化协会，包括饮食、建筑，也都是文化的交流，培养中国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起成长。我要推举你为这个苏州中日文化协会的会长。
4: 阁下，一中恐怕难以胜任。近藤阁下，我资历尚浅，九十二特工站上有周站长，下面有各个科室的主任，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特工，实在难以服众。
5: 你担心周志飞不同意？不瞒你说，我不喜欢周先生，他不为和平运动做事，只为自己做事，他不会有前途。你在美国留过学，学历还是见识，完全和周志飞是不一样的。啊，
4: 阁下过誉了。
5: 你不用担心，会长你能胜任，只要你努力，特工站早晚也是你当站长。请你接受会长任命。
6: 中日文化协会？
1: 哎，对，中日文化协会。
7: 我之前听王泽民说过，日本人要做这个协会，说是要统领苏州的文化工商各界。
1: 啊，那也不能找顾一众啊，让他领头啊，他什么履历啊？那我们站里头，那个个都比他资格了。
7: 这种东西是讲资历的吗？你放过羊吗？
1: 我没有放过羊，我放过牛啊。
7: 我是说，你有像在顾一众那样在国外上过学吗？会英语，懂建筑，会绘画，你跟他怎么比啊你？哼，我知道啊，季平，你是一直盯着副站长这个职务对吧？放心啦，时机成熟，我会帮你说话的。我怕就怕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1: 那九十号里头的人士，那也不是站长说了算啊。
7: 哎，那个富贵现在在哪里？
1: 哦，他在丁觉寺。
7: 你这样，哎，带几个人过去把富贵给我绑了。
1: 好嘞。
7: 一定要逼顾一中出手。
1: 啊。
7: 哎，可我可以了。
1: 啊，
7: 你赶紧去办。
1: 哦哦，
7: 可以啊。

0: 哎，张德贵，来，站。
1: 哎，富贵呢？他在大殿呢。快来呀！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又是谢科长，又想来给顾老爷子磕头。我来这里。
2: 是要带你回一趟九十号，
0: 走。
2: 你们凭什么抓人？
0: 你知道他是谁吗？重庆总统特务。哎呦，
2: 谢科长，这又得罪了你了。
0: 你老没地儿啊？
3: 没地方，送你家去。
2: 行啊。
0: 往电椅上去。嗯。

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这分明就在当陷害。

你呀、啊，说话没大没小。对，可能有人栽赃陷害，所以我们才要请海默小姐过来九十号协助调查呀。

0: 他算重庆来，是中统的人。
1: 靖南阁下，他不是重庆来的，他也并不是中统的人。我们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个张海默就是重庆过来的中统，他就是被我亲手枪决的欧新平的手下。
2: 靖南阁下，这是误会，他不是海默啊？那他是谁啊？贵州，你想清楚再说啊。就你现在坐这个位置，你的上级欧局长。 他也做过，他可是该遭的都遭了。你要是识相点，全招了吧。你这双手要是一通上电，可就交了。
1: 他是我的未婚妻。

0: 先父和海默的父亲张玉泉先生在15年前定下了婚约，结为儿女亲家。他就是一个弹词女先生，他绝非中统特务。
1: 今天吗？
0: 一中绝无半句虚言。
1: 你们有婚约也更处一叙，我也可没有结婚，苏州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2: 阁下，我呢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我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的情报显示呢，这个张海默和欧新平是坐英轮从香港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坐京沪线来到苏州，最后住进了故园。
3: 对了，
2: 我们还缴获了中统苏州区的知心本。阁下您看啊，张海默每个月35元补贴，这千真万确的。
1: 你怎么解释？
2: 对啊，你给近藤先生解释解释。

0: 可下，您看，这上面的确是有海默的名字，但海默的名字放在了最后，像是临时加上去的，而且这上面的签名根本就不是张海默的字迹。
1: 这是我们从德云智旅行社里缴获的，应该可信。
0: 可下，海默自从来了苏州之后，除了去过枫院书场，就一直待在顾源照料家父。家父临死之前，也将顾源的地契转交给他。海默生性单纯，除了谈资根本就不懂政治，要不是被有心人利用，是绝对不可能卷进来的。
2: 这样吧，这个张海默现在就在九十号，
0: 我们给他动了一下刑，他自然就很清晰了。
3: 义兄敢以性命担保，他还中了觉悟瓜葛。
4: 是非也敢动，性命担保，
0: 这个张海默就是中统的特务。
4: 这个婚约有点情形运，为何没有早些完婚？
0: 家父骤逝，义兄府内结婚。 实属不合理，
3: 世纪苍穹，如今战乱，礼节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太多。

0: 个。你敢替这个女人担保吗？
1: 你说敢以性命担保？
0: 好，放了她。我有个建议，你们结婚吧，这也是90号的一桩喜事。就这样，走，拨点经费，把婚礼变得体面风光一点。
1: 柯家，这
0: 去吧。
1: 谢谢柯家。
2: 恭喜啊，
3: 阁下，我觉得不义中不光是
0: 这个问题，不聊了。不义中，我对他另有所用，黄兴斋死了，90号现在缺一个陆站长。
3: 我也正想跟您商讨这个事情，我有个合适人选推荐，我觉得张吉平队长是非常合适的。
0: 顾一中，
3: 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对他的
0: 我已经决定了。李先生签下的委任状，顾一中为苏州特工站副站长。我走了。

0: 海默是无辜的。当下时局，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无辜的呀？你要再追着海默，我就把欧新平潜伏在你家的事报告青藤。还有，你故意放走蒋伯贤，随便你，你告诉青藤吧。 你有证据吗？
1: 柳原钱本，你还帮过欧新平。你那天果然在那里。
0: 家父生前喜欢收藏望远镜，德国军用的，能看很远。
1: 这么说，和平军的头等射手是你杀的？
0: 他杀伐太多。
1: 报应，哎，这个好啊！报应，吴医生，你说你我将来谁能离得开了“报应”两个字？你不要小看靳腾，他让你跟海默结婚。 目的就是希望你脱离共党，就像他前段时间让我亲手处决欧新平一样。在90号，你想多活一天，你一定要学会揣摩东洋人的心思，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我们这些中统军统叛变过来的人。 鬼子是很容易相信的，你们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啊，信念坚定，你们想真的叛变，要取信于鬼子，比我们可难多了。不过还好，目前看来，晋腾还是相信他的。
2: 恭喜你啊，姑副站长！赶紧带他回去吧，他今晚肯定做噩梦。

0: 发生什么了？你这一路阴沉着脸，他们怎么就把我放了？顾以重，
1: 我现在主意见一个人，在我回来之前，你俩都不许去，听明白了吗？
0: 不明白，但我哪都不会去的。
2: 除了让你们结婚以外，静涛还说什么了吗？
1: 那天把我拉到他的私宅，说是要成立中日文化协会，委任我当会长，来操控此事。他还说，他信任不过周志飞。对了，刚才周志飞叫我副站长，这太奇怪了。
2: 这就对上了。76号我们内线情报，李先生刚签了你当90号副站长，听说是东洋人要求。
1: 这日本人明摆着是要拖我下水，当初不放过我吧，现在还不放过我。
2: 只有两条路，离开90号，或者顺水推舟跟韩墨结婚。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跟海默结婚的。先生，我已经向肖若彤求婚了，她也答应了此事。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天。
2: 我没让你跟海默真结婚，只是假结婚。
1: 什么意思？
2: 我们搞潜伏工作，经常要与人假扮夫妻一起工作，党内叫做机关。
1: 我不接受，我不想这样。
2: 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富贵牺牲了，刚刚发生的事，90号的特务去定觉寺抓捕他，他宁死拒捕，跟敌人同归于尽。
1: 不可能，我早就联系了肖若彤，让他离开苏州的，他怎么还在定觉寺呢？这绝对不可能，不相信。
2: 他不愿走，是不愿眼睁睁地将自己的家乡拱手让于日本人，所以宁可死也要奋力一搏。
1: 怎么会这样？
2: 一中，我不想强迫你，现在近藤让你当副站长，你就有可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情报，这是我们搞地下工作可遇而不可求的。

0: 少爷，对不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怪萧小姐不走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名军人，我本该战死沙场，多活几年已是修煞仙人。富贵追随师长数十载，寸步不离。师长生前说过，顾家百年名门望族，里面出来的人不能辱了顾源的名头。富贵自知忠诚二字的含义重于性命，师长会看到小鬼子滚出苏州的那一天。放心吧少爷，我会在那头照顾好师长。
1: 舰长问你话。
0: 富贵问我话吗？
2: 不要废话。
3: 我来，
4: 不该这样。
3: 八哥，

0: 吴王阖闾当年派伍子胥筑阖闾城。吴越春秋说，子胥是相氏长水，降天法地，造筑大城。这阖闾城有多大呢？越绝书说，周47里，210步二尺，路门吧，水门吧，撑住了3年才成。这阖闾城啊，就是如今的姑苏城。破土筑城时是周晋王6年，也就是公元前514年。
1: 很早以前的事了。
0: 嗯，2500年了。
1: 没想到我们姑苏都这么老了。
0: 当年日本

0: 建筑学家关冶贞说，我们中国没有古建筑，最早的唐构是在日本京都。梁林两位先生不服这口气，历经了七年，终于在五台山的佛光寺找到了唐代建筑。明25年，梁先生特意修书给我，让我测量并且保护好苏州古建筑。我本想尽我绵薄之力，但抗战一起，人民皆如蝼蚁，何吃建筑？
1: 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你跟顾伯伯一样是正派人，是真正懂姑苏也爱姑苏的人。
0: 2500年的姑苏城不能就这么让强盗给践踏了。
1: 我知道顾伯伯不入土是为了等着东洋人滚出咱们苏州的那一天。
0: 海默，我得继续留在90号，我要切断跟之前所有的联系，为了继续取得金堂的信任，我要把这个身份做实了，才能更好地做我该做的事情。国家已到存亡之际，我被逼得奋不顾身。
1: 顾先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都听你的。

0: 六哥，你看，这毛线颜色好看吧？挺好的。天气冷了，我给一中织条新围巾，它能用得上。
1: 罗总，啊，
0: 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严肃啊？是不是船走不了了？我们回不去了。
1: 船能走。
0: 只是他暂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为什么？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1: 没有，都没有。
0: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小九。 你忘了他吧？
0: 凭什么呀？
1: 景平他要结婚了。
0: 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1: 海默。

0: 你应该当面对他说。
1: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2: 婚礼后天举行，
3: 喜事堂，
2: 在教堂。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心里啊只有萧小姐，谁也替代不了。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替顾伯伯还有我表嫂和副管家报仇。我是个没本事的女人，如果可以和你一起做机关，我愿意。放心，我能够演好这个太太，就怕你演不好这个先生。

0: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中国人的婚礼邀请。可是，我去参加合适吗？
1: 阁下，
0: 不管怎么样，恭喜。准备一下，这是送给海曼夫人的，上点布料，用这块布料做件衣服吧。
1: 多谢。
2: 张海默，这是哪家小姐啊？不是说她跟一个女工党好上了吗？
3: 不是那个女工党啊，这是个西北货。老季，咱们要随礼啊。
2: 哦，我可不要去，这才是个陷阱。我们都去了，一网全捞。
4: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啊。你这样吧，把去年得的那个鸳鸯戏水的镜面给他送过去，再加家里那个龙凤金镯子。
2: 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4: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2: 什么结婚还有结假的？
4: 不好说。顾一中现在是我们九十后的副站长，又是晋腾的红人。有句话这么说嘛，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3: 赶紧去备着。
2: 心疼啊。

0: 上海莫小姐，你是否愿意雇一种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多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
1: 我愿意。
0: 郭一中先生，你是否愿意上海莫小姐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和任何其他理由，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郭一中先生。

祝福你们彼此相爱，直到终生，新郎可以清醒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哭。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3: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9: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5: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6: 在学堂的条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的是

0: 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1: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0: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2: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他们是假的，他们在演戏，但是为什么一中不跟我说呢？为什么呀，六哥？
1: 我们要相信一中。

0: 高火，你喝多了吧？
1: 你看，我自己能走，
2: 能走。
0: 行了行了，兄弟，
3: 我自己行。
4: 嫂子，嫂子，
5: 怎么揍成这样？
6: 这家伙可真够沉的，交给你了。
3: 行了，你们回去啊！哎，
4: 慢点，
3: 都回去啊！
6: 眼镜哪儿？
4: 嫂子，新婚快乐！
6: 弟妹，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0: 你没喝醉啊？
1: 哎，我要不这么装一下，估计明天都回不来了。
0: 今天累一天了吧？早点歇息。
1: 哦，我去书房睡。
0: 等等，今天这个日子，你去睡书房的话，别人会起疑心的吧？
1: 哦，
0: 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先委屈在这一晚，你睡床，我去沙发睡。
1: 哎，给我吧，我去沙发睡，你睡床吧。

0: 爸，不孝义忠，
1: 海默，
0: 给您
1: 磕头了。
0: 爸，我和海默结婚了，其中缘由不必多说，相信您在天之灵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衷。抗战已到水深火热之时，我等不能后退，只能向前。所幸海默不计个人得失，愿与我同甘共苦，一种感激不尽。这所欠之情，日后必当偿还。
1: 顾伯伯，
0: 就罢了，要养成好习惯，别让旁人看出端倪。
1: 爸，您嘱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办到。
0: 我爸嘱咐你什么了？
1: 我不能说。
0: 怎么还有秘密了？
1: 下一步该干嘛？
0: 接着磕头吧。
2: 以后我们单线联络，你的代号乌州。
0: 北宋杨万里，博平江百花周云，莫远孤舟无定处，此身此时已孤舟。
2: 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明天开始这个联络点就取消了，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联络办法。孤舟同志。
0: 员外同志，走吧。
3: 老王，交给你了。
4: 好嘞，
3: 老王，哎，
4: 辛苦。这段时间有劳了。
3: 客气什么，一路保重啊。
4: 好，
3: 走吧。
4: 没事，我自己来。
5: 他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
3: 你还是把他给忘了吧。
4: 小乔，走了。
5: 帮我照顾好他。

0: 李丁，加油转！经理，李丁，
1: 这次小如同同志比上次又快了2秒，大家鼓掌。下面分组练习。
2: 来，我教你。你看，这样。你自己弄啊。六哥。
3: 可以啊，现在枪玩的挺利索的。
2: 我不行。我们的班长，蒙上眼睛，25秒就读完了。
4: 你们聊，走了。哎，
5: 小九，我们有任务了。
2: 有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来都不让我参加，嫌我是上海来的女同志，就知道看不起人。
5: 注意态度，这次得脱军装穿旗袍了。
2: 穿旗袍？什么任务？
5: 我们可能要回上海了。王科长跟我说，一会儿吃个便饭，布置一下任务，你准备一下。
2: 我真要脱军装了。
5: 你呢？这次不光要脱军装，还得把皮肤养白一点，稍微吃胖一点，反正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又黑又瘦的去上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根据地来的。
2: 我那些旗袍好久都不穿了，我都不知道还合不合身了。他有信吗？
5: 东洋人办了一个中日文化协会，他是会长，在90号他也当上副站长了，日本人非常器重他。
2: 哎呦，我没问你这个，我是指你问没问王科长，一中是不是我们这条线的？
6: 这事能搞定吗？

0: 我打听人家王科长能告诉我吗？怎么想的？
1: 万一呢？
0: 没关系，
1: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哪怕他现在当了站长，我也相信他跟我们是一伙的。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上海，说不定就是协助他呢。
0: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先忙去了，好多工作没交接呢。
1: 你去，你去吧。
0: 哦，对了，一会儿你啊，稍微打扮打扮。王科长说想看你扮起来像不像我妹妹。
1: 我像不像？
2: 你是不知道，最近那个晋腾啊，确实很过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他贵中算
3: 陈飞啊，你知不知道，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2: 你说的是九十号吗？
3: 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哎，
2: 哦，您说这个，我那天听广播了。哎呀，这个小日本啊，我真是小看他们，没想到他们战斗力那么强，重创了美国海军。哎，这么一来啊，这苏州的日本人就更嚣张了。
3: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2: 第一，我没有想到。这美国战斗力不行啊。第二，这么一来，在未来的国际地位里面，这日本估计会成为新的霸主，跟德国平行。这么说，汪政府，咱们这个决定是对的。
3: 什么决定？
2: 就脱离了重庆，未来中国应该只有一个汪政府。
3: 那你猜，重庆？蒋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什么心情？
2: 我还真没关心过老蒋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
3: 我告诉你，就在前几天，重庆林森代表咱们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对德国、对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
2: 我怎么感觉这些年重庆一直在跟日本打仗？
3: 刚刚的事情，刚刚才正式宣战。
2: 我明白，美国打不过日本，希望老蒋帮他这个忙。
3: 你还是没明白，日本人完了。当年蒋先生在上海把他手里所有的筹码全都压了上去，为什么？为的就是让美国、让英国让他们看到中国可堪一战，想要拖他们进局，想要借用他们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回到岛上去。美国人来了吗？美国人现在真的来了。
4: 嘿，肖同志穿上这个旗袍还真像个大家闺秀啊。
1: 旗袍好久都不穿了，都有点不习惯了。
5: 就是这个脸太黑了。
4: 什么时候能白回去？
1: 白回去的话，王科长，我要是在屋里关一个礼拜应该能白回去。
4: 没有那么多时间。五天。
1: 五天，五天也行，只要能让我参加任务，大不了我就抹点粉呗。
5: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3: 汪主席，他代表南京政府，正式对美国、对蒋先生重庆宣战。可你猜日本人是怎么回答的呢？日本人的意思是，咱们
2: 赔。
6: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王政府手里没有军队实力。所以李先生，我现在明白了。

0: 如何如何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罗武强，你
1: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和平军独33师司令罗武强，这是你和军霞同志的良民证，还有你们新的身份，
2: 潜回上海，打入和平军独33师内部。
3: 你们的任务是尽量接触33师官兵，尽量争取罗武强向我方靠拢，把罗武强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来。
4: 那这样看来，我需不需要把苏州的共产党的势力赶紧一网打尽？
0: 又错了，我们现在不光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当务之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团结苏州，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累死我了，都给我放楼上去，拖鞋呢？拖鞋给我。
6: 绿珠啊，
5: 不许搞丢了。苏州的大碗百货跟上海的新世界根本就没法比，这鞋那么贵又那么硬，我不穿了。
6: 哎，
7: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好看吗？
6: 好看。
7: 苏州唯一一只，
6: 就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7: 这还小啊？
6: 等咱们回来上海，去找那些犹太人，再定做一个大一点的吧。
7: 啊，我今天要去买一个皮草，他说没有了，还要让我等，等等等等什么等？我问他是被谁买走了，也不告诉我。
6: 你说啊，这位是我们苏州站的站长周之飞，周站长。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名角。
4: 久仰久仰。
7: 你就是那个，你老半夜给他打电话的苏州的那个人。
6: 好了，我们再谈事情的，先上楼去吧。
7: 把头抬起来，我看看。
6: 没礼貌。
7: 那你快点。

0: 来，舅妈给你修好了，你看。
1: 啊，医生好厉害，好棒，这都会。
2: 医生，
1: 哎，
2: 舅舅去上班了。
3: 不行，我要举高高。
2: 好，
0: 小心点啊！
2: 来，哎呦，
4: 先生，太太，
0: 我妈，
4: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要老命了。这大米一天一个价。
2: 哎妈，给王妈多支点钱。
4: 哎呀，不用，太太之前给了我不少呢，我有。
2: 我走了。
1: 哎，先生慢走。
0: 帮我看一下俊生。
4: 哎，
1: 来，俊生。
5: 隔壁新搬来的，
0: 前天刚拎的屋。
5: 什么样的人家？
0: 这两天进进出出的，我看不少，是东阳人的武士。
5: 我去上班了。
0: 对面馄饨摊的麻子看着呢。

0: 顾副站长。
1: 进来。
2: 工厂国际实质正式结束。
3: 其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之会议中报告解散之建议已被一切支部接受，故执行委员会乃决定，自6月10日起，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一律撤销。
4: 郁先生，说说你的看法。
0: 共产国际的瓦解，这将是泰国共党的一件大事，其精神和信用必将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共党不日必将溃散。
4: 阿姨，
0: 这也说明了苏俄在战场上已被德国打得完全没有退路，只能借此机会博得英美等国的欢心，从英美等国获取大量的援助，蓄谋扩大强化苏联红军，下一步有可能威胁满洲。
4: 顾先生，你很聪明，留学美国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啊。
0: 阁下英明。
4: 我们未来会从东南亚撤军，北上对抗苏俄，这也是徐团长的看法。三七清乡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新四军我们也要守的，巩固五县、常熟、昆山以及太仓的清乡成果。苏州特工站要全力配合。顾先生，请你起草一个详细的封锁计划。
0: 阁下，这件事不会是应该由周站长牵头比较合适？
4: 我不放心周，就由你来做。特工站的事，以后你要多多负责。
0: 是。
5: 哦，副站长，
0: 老苗，
5: 您的杂志到了，我正说给您送过去呢。
0: 我自己去拿就行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呦，
5: 怎么能让您亲自跑腿啊？副站长，这日本人天天找你，
6: 瞧给你忙的。
5: 以后需要什么，给我们总说一声就行啊。
6: 日本人的电检员的，
5: 你瞧，这全都给拆了。
6: 站里所有的通信都得查，现在除了封锁就是检问保甲扫荡，我真的是疯了。
0: 老苗，说话留神啊。哎，
7: 太太，您也别嫌我多嘴，您还是趁着年轻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军生固然是好，可他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呀。
8: 胡妈，以后在家可别说这样的话，先生听见会不高兴的。
7: 是我多事儿。可是街坊们都说两年了也没见喜。要不找个郎中瞧一下，我认识一个郎中专攻妇科。
9: 不用说了，
10: 舅舅
9: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先生忙呢。
11: 你们俩，
9: 这忙归忙，孩子还是要生的。
8: 哎呀，王妈，你再说我可就恼了。

0: 今天要出去见人啊？
1: 没有啊。
0: 那你这是干嘛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我就看你今天穿了个新衣裳，还挺好看的。
2: 就只有你的礼物呢？
0: 君上，什么礼物啊？
2: 你忘了吗？今天是舅妈的生日呀。
0: 哎呦，嗨，我这前两天老提醒自己别忘别忘，还真给忘了。
2: 你没准备礼物吗？
0: 但你觉得舅舅是这么不贴谱的人吗？
1: 就是。

0: 你上哪去啊？
1: 我要和同学去参加联谊会。
0: 不许出门。
2: 别跟儿子嚷嚷，儿子难得回趟国，放个暑假的，你干嘛呀？天天不让儿子出门。哟，这是干嘛呀？
1: 京都校友联谊会。
0: 你不准去。
1: 平时你不管我，现在你凭什么管我？
0: 就凭我是你爹。
1: 可能有多少男的？有恋爱？
0: 你说什么？
1: 有恋爱？
0: 你再说一遍。
3: 哎，老周，老周，不，
0: 再说一遍。
3: 好了好了，
0: 你敢这么对老子说话？
3: 不能动手啊！我跟你讲，
0: 谁动手？
3: 孩子长这么大了，你不能打了。你去说，你去那边说。
0: 你看着他，不准他出门啊！莫去莫去。哎，卢副站长。
4: 哎，周站长，是这样，
5: 我想跟您请个假。
4: 海默啊，非说要带他去上海买洋货，跟我唠叨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着这周末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带他去上海一趟，所以跟您请个假。
0: 不准去！
6: 哎，那个易中老弟不是跟你说话教孩子呢？以后啊，这点小事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5: 哎，这可是您特意交代的。
4: 任何人离开苏州一步，都得向您请示呀。
6: 你是顾副站长，哪是任何人啊？
5: 应该的。
7: 啊，对了，一中老弟啊，
6: 我最近腰有点不太舒服，站里的事情啊，你就多费心，好吧？
4: 哎呦，周站长，
5: 那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7: 好，好，好，谢谢啊。
6: 那个女人呐、平时唠叨什么，一定要往心里去，那否则啊，他们有时候会在你耳朵里起茧的。
5: 谁说不是呢？哎，那周站长，嫂子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带的吗？
6: 不用不用，你嫂子啊，她经常没事到上海去购物，东西多着呢。
4: 哦，好，
6: 你们去，开开心心啊。
5: 哎，行行行，那您先忙啊。哎，不打扰您了。
6: 好，再见啊。总监啊，帮我要上海76号1处，找万里浪。

0: 来，娟生，给舅妈挑一挑，哪一条最适合舅妈呀？
1: 夹子，我也喜欢这个。
0: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送你。

0: 当生日礼物。
1: 你还会送人东西？快两年了，你送过啥？
0: 你先挑着，我去那边看看。
1: 哦，
2: 学生，你听舅妈的话啊，别乱跑。
3: 我试一下。

0: 后面尾巴还跟着呢。
1: 在哪？我们应该有5分钟的时间。
0: 快2年了，周知飞还没有降低对你的防备，要小心啊。
1: 放心，这是最新的情报汇总。另外，静藤让我做一个新的计划，要加大对无限、昆山、昌叔以及太仓的封锁。看样子，是有新的大动作。
0: 他们不甘心三期清乡失败，再反扑。我把这些情报马上传给新军军部。
1: 这一次这么着急让我来上海，是有新的任务吗？
2: 我们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派小林信男为60师团的中将师团长，代替清乡不利的邓部队的低少将。76号内线撤出，
3: 小林正在实施一个叫“五工作”的行动。组织上需要这次行动的确切计划、目标及细则，希望你能打入日军小林师团的苏州司令部，搞到这个情报。
1: 日军司令部，这只允许日本人进驻，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4: 是不是喜欢这条呀？那你再帮舅妈选一条。还有哪个？
5: 这个，
4: 这条好看啊、我也喜欢。那就这两个啦。
3: 我盘算了一下所有内线关系，就属你离他们最近。
1: 你让我想想办法吧。
3: 这是你100元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军生的生活费，不在多少。
1: 报酬。
0: 报酬。
1: 不太合适。
6: 啊，好的。
4: 衣服还是定做的好，你要是喜欢这款式，回头我让天赐庄的谢掌柜帮你仿一件。
1: 不用了。你自己买了？
4: 哦，买了。你送的我为什么不买？我跟你说，我还买了2条一模一样的，算是陪你来上海街头的代价。放心，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都什么呀？啊、哦，王妈，这是给你的。
1: 还有我的呀。
0: 哎，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叫护手霜。你看哈，你把这个抹在手上，可以保护你的手。我看你冬天经常沾水，手都裂了。哎
0: 呀，我就是一个粗人，哪使得了这样玩意儿啊？
1: 还有这件新衣裳，我看是上海时兴的款式，喜欢吗？
0: 太太，你人真好，每次出门都会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其实这个家，这几年上上下下都是你在打点，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别客气了。
0: 哎，太太，先生没有给你置办点新的行头？
1: 有，漂亮吧？
0: 哎呀，是挺好看的。就这条丝巾啊，哎呦，这先生也太抠门了。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0: 明天是爹的忌日，我准备了一些祭品，你看还缺什么？一中，一中。
1: 喂，
0: 我说，明天是爹的忌日。
1: 啊，你安排吧，你安排的我都放心。
0: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不问，反正你那些破事我也不感兴趣。
2: 店长，这个是上海接送过来的快递。

0: 你看看这个背影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哦，是这哪里老熟人啊。
0: 有。

0: 怎么回事？你父亲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直不下葬？
1: 青藤阁下，我们顾家讲究多，非良辰吉日不得安葬，非风水宝地不得葬，祖祖辈辈皆是如此，不能到我这了就乱了不是？
0: 听说各岛先生有遗嘱，要等我们日本人离开苏州以后才可以下葬。
1: 我们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姑母当然也希望家父能够早日入土，只是我们来来回回都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了，都说还得在择日择时择地，这日子一旦合上了马上便会入土。
0: 但我希望你明白，大日本帝国既然占领苏州，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苏州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京都，你得明白。

0: 凭什么？苏州咱们中国人都住了2500年了，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
1: 别说了，
2: 你这汉奸还当上瘾了，胆都小成这样。
1: 嗯，王妈。
3: 啊，少爷。
1: 这哪来的？
3: 哦，这是对面新搬来的邻居送的，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是什么呢。饭团？哎呀，我都说不要了，人家非得给，我也只能收着了。
1: 这饭团是单送了咱们，还是别的邻居都有啊？
3: 好像左邻右舍都送了。哎呀，少爷，那您看这该怎么办啊？
1: 既然送来了就吃呗。
0: 我看这日本人送的也不诚心，饭团都是凉的，要不我拿去热热吧。
1: 哎，不用了，王妈，这饭团啊，在日本叫寿司，就是凉着吃的。
3: 哎呦，这凉饭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做完热汤就是了。
3: 哎，那我这就去。
0: 对面新搬来的日本人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来监视咱们的？
4: 站长，哎，雇云球队那个马子，他说的，他说雇云旁边啊，搬来一家日本人，昨天还特地给雇云送的那个，寿司，哎，提上去吃饭团子。
5: 这日本人是做什么的？
4: 啊，这还不清楚。
5: 不清楚，你给我汇报什么？别成天关注这些鸡毛蒜皮没用的信息。你要是干不来的话，我将谢文超从上。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老朴，这次咱们又不要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好。
2: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0: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帮助田。

0: 伯金，哦，
1: 这能行吗？
2: 行啊，走。
1: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2: 好，
3: 注意喽。
4: 来，
3: 来，
4: 注意
3: 啊。安娜朱，嘿，哎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哎呦，
1: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7: 停
8: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谢谢，
0: 格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马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1: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1: 走吧。
9: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7: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往这边。哦，
9: 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9: 哦，
1: 好好，
9: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9: 不谢不谢。
2: 哎，
5: 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哎。

0: 你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来，给我看看。
1: 没事，上车了，走了。啊，马上就去。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 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
0: 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2: 师弟在抽2个炮兵连志愿你们。
1: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站好了。
3: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3: 哎呀，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3: 团长，
1: 王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1: 哎，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哈哈，露馅儿了吧？团长，回
1: 去。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团长，

0: 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老李，老李。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0: 四号目标出击！
1: 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让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4: 再给你来一个，美国鬼子，你上来呀！我让你尝尝这个！
3: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5: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3: 啊，走吧走吧。
4: 朝鲜长鼓舞，
5: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6: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7: 是。
8: 首长。
2: 首长，
9: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8: 是
7: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2: 嗯，好，走吧。
10: 小王，快走。哎，
8: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8: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8: 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8: 王芳。
1: 你父亲叫？
8: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8: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8: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8: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8: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坐吧。
2: 嗯。
1: 食堂。
2: 吃苹果，哪儿
1: 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
2: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哼，
0: 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嗯，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4: 首长，给我吧。
0: 嗯。
4: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4: 嗯。
0: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今天晚上就下去。
5: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 你看汪方像谁？
0: 像谁？
1: 不对，也不像，嘿，伤脑筋，猜不着，
0: 像谁呀？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他妈妈，哦。
2: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小鬼，我来吧。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 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那就
2: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
0: 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啊，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怎么，你没有认他？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经理，
2: 团长。哎，
1: 团长。哎，我两边整理整理，和这儿，就你整理。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2: 像，太像。
1: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好了，主任。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军令。
0: 出发。
1: 再见。

0: 为王方同志请功。
1: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0: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1: 洗脚了吗？
0: 洗了。
2: 老王。
1: 哎。
2: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2: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2: 跳马，去。哎，
1: 哎呦，
2: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2: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2: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2: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2: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2: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2: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3: 敌人全给打出去。
0: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
0: 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

0: 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0: 谢谢你。
1: 你累了？
0: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0: 对，
1: 去吧。
0: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
2: 没问题。
3: 当然。
0: 王芳，王芳，
6: 走吧，到炊事班去。
0: 走啊。
6: 好。怎么，你累了？
0: 你累了？不累。
7: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陈同志，你们辛苦了。啊，
1: 不辛苦，不辛苦。
2: 陈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同志。
2: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真的，台，
1: 你，
0: 台。

0: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署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0: 愿意当北邮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2: 主任。
0: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0: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
3: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0: 有危险吗？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们当然
3: 好。
4: 好，
3: 我们去研究
4: 根据情况往下做。
3: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

0: 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打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2: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1: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2: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 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
0: 容易犯病。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军单我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3: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3: 我姓胡。哎，
5: 错了。嗯，你找谁？
3: 王富彪。
5: 王富彪。
3: 啊。
1: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班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5: 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
3: 谢谢你啊，老同志。
5: 啊，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5: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5: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
5: 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6: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

0: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1: 王富彪同志，
2: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0: 谢谢谢谢，
2: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0: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2: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0: 好。
2: 您请到这边来。
3: 老人家坐。
2: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4: 来，请进请进。
3: 好，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4: 大家请坐吧。啊，请，
3: 好，
4: 坐，
3: 好，
4: 坐，
3: 好，
4: 坐吧。
3: 好，把衣服给我。
4: 来，抽烟，
3: 自己来吧。
0: 记得，
4: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4: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0: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0: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0: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0: 哈。
5: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0: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
4: 坐吧。
0: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6: 王富彪同志，
7: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6: 王主任，恭喜你啊！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6: 太好了，
0: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地战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我上好部队了。
1: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他是我们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2: 这么回事儿，
0: 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但他们也已经忘记了一些祖辈的信息。
1: 阿公阿妈咪生台金，但这没菜了，改嘛了。
2: 阿公阿
1: 妈来论，
2: 如咩啊？哇，阿公阿妈从哪里嘛？
1: แต่จิ๋ว
3: เป็นจริงๆเป็นจีนแต่จิ๋วแต่ว่าพูดไม่ได้แล้ว
4: มีเสื้อฉายคนจีน
5: อ่ะครับป้าไลฟ์ภูมิใจได้อีกต่อติดของไลฟ
0: ์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有着曼谷街头美食女王称号的智姐竟然也是我们潮汕籍华人
6: 我爸可以说他啊我现在就说他是腿黑我爸我的狗该让狗说他来改我叫他无难无等难咩
7: 跟你要叫好听啊我一直今晚
6: 回家我在回家干嘛我回家来搞的
0: 美芝的念想五十年的老汤这个的灶火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无论走多远潮汕人对风味的眷恋从未间断而曼谷也让这份味道有了新的生命力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你是不是有个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儿，所以叫东望洋山啊。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还能实用现在？
1: 你瞧这个风球，
0: 就是刮台风那个
1: 这一排风球。
0: 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识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

0: 少了一个，你瞧。
1: 哟，怎么少一个？
0: 褂子呢？
1: 哦，这还用着呢。
0: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1: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
0: 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1: 咱们收工吧。这么危险，
0: 挂的。你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哎呦，是吧？这个树木、建筑，哎呀。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2: 对对，
1: 三角架
2: 是，
0: 就是澳门的
1: 经纬度的标点。
0: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2: 上4层。
1: 哦，这还4层啊？
0: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1: 你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0: 也能上去、啊。今天没开，
1: 那个没开，省得咱俩尴尬。
0: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但这是有功能的。
1: 那个塔在当初就属于就地标性质，
0: 对，
1: 标识，你看见就到家了。
0: 对，
1: 这个是有是实际功能的。
0: 对。这个灯号呢，1216，
1: 一二
0: 一
1: 六，
0: 一呢就是亮，是吧？
1: 一是亮，
0: 二就是暗两下，16呢就是再亮一秒，
1: 得
0: 暗六秒。哦，啊，
1: 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哦，
1: 你看看，
0: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1: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0: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哇，
1: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0: 对，
1: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吧？
0: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三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呢是安全方面，一个呢是物质方面。昨天你吃过脯，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脯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看看葡菜跟土葡菜有什么区别、
0: 啊，有什么区别？
1: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0: 好，走。
1: 打卡成功。哇，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再深入了解一下葡人的生活。这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慢一点，慢一
3: 点。啊？
1: 这是什么呀？
3: 另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讲过，一个半亿，我讲唔可以，我唔爱。
1: 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啊？能不能3秒钟给我所有信息？快！哦，是不是这个？
4: 没有开门啊？
1: 哎呀，好不凑巧、哦。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这是布达菜的一个经典，可能是。你看它的海鲜菜都是重口味去调料的，所以说它挨着海很近，他们不以鲜味为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特点，应该是。为什么选择在澳门工作做葡餐
1: ？Because it's the most relaxed and good place for to live. Good people, good energy, good vibe. I love Macau. Good place.

0: 哟，哇，这就是主厨吗？
1: 嗯，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吗？
1: 对，是。
0: 哇，这正宗鲜肉。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哎，
0: 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嘿，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了？
1: 做了57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
1: 对。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工作。哦，
0: 给总督做饭呢？
1: 做了26年，6个总督。哦。
0: 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这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
0: 自己下工学的。
1: 对。因為我可以跟他們溝通，當年我入去都是做學廚嘅，即係冇資格去買煮嘢嘅，係做啲下難嘢。嗱，我係82年去葡萄牙讀咗學咗3年啦，全部嘅葡國菜，包括麵包、西餅、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葉本啊，全部要學曬。翻返澳門咧就一升就升3級，升做總廚嗰位，冇中國人做總廚，我第一個。那你先坐一下，
0: 好，
1: 我进去就几道菜，你想想。
0: 好，谢谢你，
1: 坐一下。

0: 哦哟呵，这么快！这个是非洲鸡苏花香肠，啊，真快呢。这个是蟹斗吗？
1: 对，螃蟹肉。
0: 有的马甲鱼。
1: 马甲鲟，普通话的鲟鱼。
0: 为什么马甲鲟这个鱼在蒲城里地位这么高呢？
1: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啊，他们吃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但係普通話當地本身馬介燒這個魚都好貴。
1: 對，你想想，哦，謝謝，成哥。即係馬介燒啊，即係等於我哋澳門食魚翅啊，即係好高檔先至好高級先至有馬介燒俾你食啊。係啲魚肉係特別滑，同埋咧你擺到聽日食咧，佢都一樣咁好食，因為你有啲橄欖油浸住佢，佢唔發乾。

0: 哇，都有韧性。
1: 对对对，好吃的。
0: 嗯，好吃。蟹肠蟹肘啊，
1: 这都好吃。
0: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尝一尝蟹肘。哇，好吃。嗯，好吃。
1: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啊盐糖都要重口味嘅，但系澳门菜咧就要清淡啲啊。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就这样。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对，有变化。普通的没有下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加点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红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蒲肠，我就将蒲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摆酿咗嗰个中国嘅润肠落去，就系叫做中国心啦。
0: 蒲子虾的外皮里边包着一颗中国的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麻麻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1: 非洲鸡其实咧，葡国就叫做烧鸡，佢个鸡皮咧好多油噶。呢鸡皮一烧咧，佢滴喺个炭度咧就好易抢火，就烧到黑掹掹。道松嗰个话：，佢话呢鸡呢个鸡系咁噶，呢个叫做非洲鸡，所以就系烧到咁黑

0: 蒲葛咧就係一樣咁做法，就冇汁，係我哋用嗰個汁啦，有啊甜椒粉啊、花生醬啊、辣椒啊，因為佢蒲葛冇呢個汁嘅。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0: 氧化钾铜。
1: 哇，我尝尝这个吧，这个美容啊，朋友们。谢谢谢谢谢哥。外表是那种焦焦的，还有点黏黏的感觉，完里边明显是猪肉的颗粒感，
0: 也好好
1: 吃。嗯，好吃好吃。
0: 之前普通話就是養誒魷魚，我因為魷魚咧就係話膽固醇高唔健康，我就用咗花膠桶代替個魷魚桶，
1: 就是大黃魚肚啊。
0: 對對，大魚肚，魚肚。

0: 我看您身上绣的这是奖章吗？
1: 对，我要两个奖章。
0: 两个奖章。
1: 对，那个就是旅游公职勋章，有一个呢是葡国政府给的，就是全艺专业勋章。全澳门呢有两个勋章呢，就是只有我一个。
0: 就两个时代的时候您一直有？
1: 对。
0: 哇，高高高！我听说是说您是全年无休是吗？
1: 对，
0: 一天都不休息。
1: 不休息。
0: 哇，您太敬业了，劳动，我怕不得一年就上6天班。您76岁了，坚持到现在，每天上班做菩萨。您的动力在哪儿呢？跟客人、跟朋友吃吃东西、聊聊天，喝一点红酒。可以啊，就是喜欢这个动力。
1: 哦，
0: 这是动力。 饭我们也吃了，占用您的时间了，该，咱得谢谢您，成哥，祝您越来越年轻啊！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

16岁、20岁等呢度，等啊嘛，做嘢咁大个，点知啊咁大个，我慢慢俾你报，有咩？海关20岁海关。得唔得？我到门，我要，我到门，依家未走啊！我到门6年有咁多朋友，有一个朋友讲我一个半月，我讲唔好意思，我唔来，我终于瞓过，我终于呢个位，我终于挨到啊！有咁多朋友，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终于做嘢，我有力做嘢。我真正30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一齐，有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还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间在澳门开了37年的葡国餸，是很多葡国人都知道的一间餐厅。这间餐厅呢，都就是在斜路上面。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啦，中意用嗰個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哦，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個先生嘅意思。
0: 啊，我記得你先生係葡國嘅海軍。
1: 係啊，佢因為軍人。
0: 咁你最開始有時候點識煮葡國餸噶？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2: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嘅葡國餐。
0: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葡國度住啊？
1: 有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冚棒準備曬走噶啦。咁後來佢改變咗主意。
0: 哦。
1: 佢對祖國好有信心。有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低。
3: 捐錢捐物，志願服務，我們一起參與，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種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This is my hometown dish. Then I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o Macau and local people how this like it or not. More unique, you know.
1: 我哋咧就係七十年係緬甸過嚟嘅，澳門咧就變咗我個第二個故鄉啦。將嗰個味道又 keep 住一直做到發光大啦。
2: Most of our ingredients from organic farm located in Italy. So what's most amazing about Macau is that with just one bite, you can travel all around the world.
3: 哎呀，越想吃啊，有吃什么都行，要不来那辣点那印度叫什么塔利，我记得，其实羊腿也行，哎。
4: 哎，是这个哈，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这是一座已经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由于受当时文艺复兴的影响，所以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其实建起了很多的剧院，但是澳门还没有，所以呢，就精心的筹划，就在岗顶的山坡上建了这样一座剧院，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是在当时，是澳门一个文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其实这个剧院呢，是在中国第一个西式的剧院，欧洲各地的，还有亚洲各地的一些剧作家，很多人聚集到这个剧院来演出。
3: 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
5: 啊，院儿。
3: 哎哎，善院。
5: 哎，我去站着啊。
3: 哦。
5: 哎
3: 哎，善院，您慢。

0: 着慢着慢着。
1: 你看到那个少妇的微笑了吗？
0: 谁？
1: 美丽的少妇，
0: 就看您冲我乐，李晨，我也没看见少妇啊。
1: 对，这儿呢是岗顶剧院。
0: 哦，就这个哈。Hello, it's
1: me。他们说一座城市要没有一个剧院啊，就像一个少妇没有微笑一样。
0: 哦，这就代表少妇微笑。
1: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剧院，少妇就微笑了。你瞧这么一个田地，周围有很多处世界遗产。哦，你瞧河东图书馆、圣约修院。教堂，然后他们那么和谐的融在一起，
0: 其实就跟我们美食一样哈。
1: 这个澳门的美食也是啊，就把很多的这样风味能在一条街上一个地方能融合。我建议您，去一口吃遍世界试试。你这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美洲的，在一个地方有，你去找找。
0: 在一个地方能吃的，
1: 一口给它吃掉。
0: 走吧，咱们好好感受感受，
1: 感受感受。
2: 我们呢刚从北美这个巡演回来，对于我的理解呢，北美啊这个畜牧业比较发达，所以说呢就是牛肉比较多，咱们现在吃牛排去，走。

0: To worry about experience, cultural and gastronomic, and in our days you can feel that have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moves to Macau also to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t they have o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in special Macanese food.
1: 再见吧，朋友。
2: 提到欧洲美食呢，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3: 最想吃的应该是法国菜，
4: 我会首选意大利菜。
5: 我比较就是法国菜，
4: 法国吧，
6: 就喜欢法国菜。
2: 新中央酒店，现在这栋楼呢是一个96年的一个老的建筑，里边装修风格全都是按民国的来的，一种浓浓的古风。今天咱们要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融合创意菜，但是它是个法国菜，所以说咱们还得一探究竟。好复古啊，这个餐厅感觉像走在老上海一样。哎呦，您好，曾大叔，您好，我听说您这是这个创意料理的法国菜是吧？
7: 对，
2: 我非常感兴趣，能带我看看吗？
7: 好，走，我们往厨房看看，
2: 我看看怎么创意法儿。
7: 好。
2: 哇，另外一番景象。
7: 我们来做蛋挞，澳门的特色。
2: 法餐做蛋挞合适吗？人不葡式蛋挞吗？都
7: 我们也是葡式蛋挞的概念，但是做加了法国的元素。我们用了油封的蛋黄，还有法国最出名的鱼子酱。我们是采用葡国肠，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去代表澳门的美食文化，
2: 借助了一个澳门元素啊，
7: 然后加上了一些来自欧洲的蓝纹芝士，去增加它特别的风味。
2: 吃完都长知识，
7: 对。然后再进去烤箱焗，烤个3分钟。
2: 哎，曾总，您是哪儿的人啊？
7: 我是台湾。
2: 台湾人
7: 是。
2: 那么怎么想起学习法餐了？
7: 因为之前在台湾最厉害的名厨就是张振成，然后为了学习法餐。哦，
2: 哇，还是有偶像啊。
7: 是的，
2: 还是偶像影响了，可能是。哇，到点了，朋友们。
7: 之后我们是选用鸭油去做法式油封的概念，去让这个蛋黄呈现半流心的状态。做葡挞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会有一个焦糖，那上面的话我们会撒上一层糖，
2: 等于它底味是咸的，上面是有一层是甜的，复合口感。
7: 那我们是用火枪的方式让它产生焦化的反应，然后再加上我们来自俄罗斯的鱼子酱。
2: 哇，来，朋友们快看一下，像不像一个小鸟的巢？对，那我就先干为敬了，朋友们。哇，哦，一入口蛋液在你口腔中爆开，包裹着它这个酥皮，完了你在你慢慢融化的过程中，突然由甜变成了咸。
7: 是的，
2: 哇。这么好吃，好吃，
7: 谢，
2: 完美，有点没吃够的意思。
7: 你在外面等着，我不要把你送上去。
2: 这一看就给我准备的，这么大座儿，哎，推开看看，哇哦！在96年的这栋房子楼下的一条街呢，叫新马路，繁华了100来年了。完了，那边就是大三巴。完了，楼下条街让你在楼上一看。就跟到了民国那种电影片场似的，有点穿越回民国了，
8: 多好看。
9: 哎，上菜了，
10: 这是您点的那个酥皮龙虾。哦，
9: 龙虾汤，
2: 先来一勺汤喝喝。龙虾的洗澡水一样，满口都是龙虾味，真的，就像咱们吃那种龙虾头，过完油以后。那种做的龙虾面比那个味道还要重。
7: 这是招牌的酥皮龙虾汤， 啊，它跟一般龙虾汤不同的区别是在于它的

0: 皮是反折，通常的话是酥皮煲汤，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让酥皮当做它的碗，做法式的酥皮，然后让它做千层的概念，然后去把汤放在碗里面去。
1: 哇，完美完美完美！哎呦，哎呀，鲍鱼来了！哎，您好。我在那瞎尝了尝，我说里边是不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0: 我每天都是清晨，然后都是从内地运往新鲜的蔬菜来澳门。哦，鸡蛋啊，猪肉啊，些鱼类啊，都是从珠海运过来。
1: 这个我们内地就管这种工程就叫菜篮子工程。
0: 没有错，没错。哦，
2: 澳门很特别，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获取所有各地食材的资源。我还接触到各个样的文化跟特色，我讲求就是融合在地澳门文化，展现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
0: 这是我们招牌威灵顿鲍鱼，用干鲍，
1: 完了这层是鹅肝哈，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方，这个做法是法式的，你看看，这承载了好多种食材哈。
0: 因为鲍鱼是中国专门招待贵宾的食材，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题做惠灵顿的概念。然后我们放上我们自己航心的干鲍，它是要经过4天的发泡，然后再1天的蒸煮。上面的话是烤香的蘑菇碎跟香菇碎，还有松露。那我们用菠菜啊去把它做包裹。鹅肝啊、鲍鱼啊，它都属于比较容易腻的东西，所以我们加一点蔬菜去做结合。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蛋皮，它溏心之后，它的汁会流出来，所以要做一层蛋液去包裹住，不会破坏酥皮的口感。

0: 我先替你尝一尝鹅肝啊。
1: 比咱们普通那种煎出来的鹅肝颗粒感更重一点，嗯，而且没有煎出鹅肝那么油，因为鹅肝本身脂肪量很高，这个做出来的脂肪量并没有那么高。
2: 对对对，
1: 嗯，好吃好吃。我替你们尝尝鲍鱼。哇，鲍鱼好软哦，但是它那个芯儿还有点弹牙。鲍鱼入口第一个口味就是感觉是在高汤里煮了很长时间，嗯，有那么一股胶原蛋白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希望有机会多来尝一尝啊，真的好吃。您学习做法餐学习了多久？
2: 学习法国菜做了15年。
1: 做法餐的话，会就是让一些食客质疑没有？因为做法餐一般都是法国人多啊。
3: 以法国来说，法国人做什么都是正宗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家乡菜。那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产地，我们用我们的烹调增加法国的口味去做结合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料理法国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看到客人吃我的食物的喜悦性，他能尝出我想要的感受，是我最骄傲的。
4: I like it really a lot. It's different flavors, different texture, so everything is new to my mouth, to my tongue, and that makes the food a great experience. So it's reall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most of the times it's thumbs up and not down.So I'm very happ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1: 您学习这么久法餐，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学法餐要在澳门开一个法餐这个呢？
2: 因为澳门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嗯，那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菜，可以吸收到各式各样的文化，像东南亚啊，各式各样的泰国菜、美食文化都能接触到。
1: 正好说的东南亚了，嗯，我想问您。咱们这边有什么比较正宗的东南亚菜，叫泰国菜什么的？
2: 如果可推荐的话，可以吃一点那个缅甸糖粉，在三胆灯附近，离这边很近。那如果想吃泰国菜的话，可以去蛋仔那边。
1: 那个我就不耽误您了，那就门口等。
2: 好。
1: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丰富多彩。
5: 我是1976年嚟澳门，喺三井啦呢一区咧就系好多缅甸华侨嘅，咁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老本行，我哋买翻捞面啊、鱼汤饭啊嗰啲咯，鱼汤就日日都要熬，一日熬几次，我哋就想会独特啲，就用嗰个唐式鱼嚟做咯，又要叉肉，

0: 再爆翻啲魚，佢再熬翻個湯底出嚟。椒樹心係緬甸嘅魚湯粉獨有嘅，佢有個高纖維，又有中和嘅作用。呢、這個椒心咧，一定要嗰啲湯滾咗先可以放椒心落去嘅。洋葱啊，陰謀啊，姜啊嗰啲味道就散發出嚟，咁先好濃稠嘅一個魚湯。佢翻啲粉咧，就佢就會將嗰啲湯嘅味道掛喺嗰個粉嗰度。我就跟我爸爸講話，我一定要成全佢啦，將佢嗰個願望一直做到發揚光大啦。
1: 澳門交通還是很發達的，雖說沒有地鐵，但是有輕軌。從澳門半島呢到氹仔呢，有輕軌可以路過；坐公交呢，可以有四條大橋連接，還是很方便的。咱们这下边既然就到这边了，咱们去吃泰国菜怎么样？

0: 我来块鱼食，哇，三文鱼哦，哦，哇，柚子，哇，柚子好甜哦。
1: This one will be a bit spicy.
2: 咖喱，
1: 咖喱，
0: 咖喱，泰国最著名的咖喱，这是。

0: 尝这个。哦。
1: Up together with the leaf。
0: 这个是他们泰国当地的是吧？这个。哦。
1: It's a the taste, the aromatic is really good with the wok。
0: 我形容一个事儿，你就明白这个菜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咱们晾干的豆角丝儿。我说这个菜蛮特别的。
2: 我觉得正宗泰国菜是不是
1: ？For me to be authentic Thai food, that hard to say in specific way. But we have like the curry, the way that the curry paste that we use is like it have our own character like Thai, and also like you can see like my mom's recipe is like because my family is from Chinese.But it's like even the method, the thing is like close to Chinese one. But when it's have like ingredients, it's like Thai. I also feel like this is can be the Thai dish as well.
0: Oh, 我明白明白。其实还是到当地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变动，但是外面不离其中是，最后做出了还是泰国菜的味道哈。哇，真好。
1: Are you ready for the dessert?
0: 还有甜品嘞。来，我先替你们尝一尝这个。斑斓做的小汤圆，软软糯糯的，完了入口有一股茶叶的香味，应该是叶子的香味儿。哇，真的就是好，好爽口，特像我们的排叉，嗯，上面有黑芝麻，完了也是面粉炸的，哇，蛮好吃的哦。哦，这个。炸过东西的可能会有点点让你感觉有点油在嘴里，但吃这个的立马消失无踪了，真的。哇，没想到泰餐这么好吃啊，有辣的，完了到清淡一点的，完了到鱼生沙拉这种健康食品，完了包括到现在的甜品，没想到泰餐这么多变化，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尝尝啊。反正今天我吃挺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吃了那么多各国美食，感觉在舌尖啊来了一趟世界的巡游。虽然说这个澳门的地方很小，但是它的美食江湖却很大。
3: 是的，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到16世纪的庙宇，17世纪的教堂，可以走进18世纪的民宅，吃到19世纪的美食。深入20世纪留存的市场，感受21世纪最新的潮流。葡萄牙的教堂、阿拉伯的瓷砖、印度的香料、里斯本的蛋挞，都能在这片小小的中华大地落地。

0: 生根，我想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投身熟食档，一中两件，日夜连转，让一家老店铺传承三代人。一双妙手匠心独运，让一只国宝鸭代表香港味，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手手相授。穿越悠悠岁月长河，依旧在今日的餐桌上熠熠生辉。
1: 直接开始做，这个是比较考手工啊。佢嗰個配方係已經係經過咗調製咗啊，比較適合咁樣做嘅。
0: 倒漿、抖漿、蒸煮、炭焙，這一整套動作每天需要重複近千次。自從父親退休後，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負起了果汁皮手工製作的重任。
1: 第二次煨過去之後，唔會個面碎曬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係咁樣做法。
0: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1: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剪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
0: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记鸭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鬼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2: 15岁的时候出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卖到啊，全部出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我们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0: 从前任老板手中接过果汁店后，傅明全用了7年时间。不断改良果皮和酱料，直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并获得街坊认可。凭借果汁小摊，他不仅维持了一家4口的生计，还将3个孩子抚养。

0: 2006年起，当我做50%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1: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由果皮、卤汁以及卤制的配菜三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磨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2: 小号，
3: 吃的
2: 几碗？
3: 一碗
2: 要做10块、12块。
1: 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鸭粥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
2: 两个果汁啊，喺度食啊，
4: 喺度食，喺度食。
5: 四个人的拼盘啦，第二个奖。
1: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四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妇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一碗碗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0: 来，两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2: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受了。
6: 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毕竟不想要流失，因为都撑那么久。
1: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7: 你要什么？
8: 你身上有什么？
9: 阳光、鸡蛋、鱼饼、大肠、
8: 粉可以。
1: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10: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江乱点你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
11: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这个是最好的，
12: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13: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3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1: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10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7: 参加的地区，
14: 我食豆浆加一个吃吧。
13: 果汁的大碗水碗。
14: 大碗。
1: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民航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13: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两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1: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13: 我3点到这边就大概5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
1: 清洗、除毛、去油、飞水、

0: 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1: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我有病，叫我去看医生。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0: 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1: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0: 小贩们的日常生计，睡得少，起得早，各种辛苦，冷暖自知。有人将就度日，有人投机取巧，但许文道宁可辛苦自己，每天开档前必须花费5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1: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0: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许文道亲眼目睹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1: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一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儿，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
2: 发布了，
3: 发布一个
2: 2号的，2号可以上了，2号
4: 做状况啊，
5: 人太坏了。
0: 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4: 啊，咪捧上去啊！
6: 人太坏了，你哋讲，
7: 即系咁样捧上去，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8: 而家开始做客人订嘅水蒸肉饭鸡啊！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黄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钵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4: 3、4代嘅人都有嘅，佢哋嚟到仲会同我哋讲，我细子、我阿爷啊、我阿爸都带我哋去嗰度食啊，去做，你真系有觉得好感动，可以做咁多代嘅人嘅生意，又可以令到佢哋食到嗰啲旧时嗰啲味道。
0: 在新加坡立国之前，喜临门已经开张，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3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4: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牛肉要鲜红。我细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侧买嘢，佢话卖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新加坡喜临门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5: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2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7: 我都81岁了，我朝早啊入厨房跟下眼啊，出出入入啊，收下钱又乜都做啦。
0: 喜临门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

0: 不过说到它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1: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嫲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咯。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1: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嘅，成三十几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1: 你家呢个六号啊？六号一个撅撅煲啊！
0: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黄家生则负责烹制。
2: 瓦煲菜嘅制作咧，最紧要注重嘅咧系控火候，水咧系个份量要落几多，同埋煮嘅时间。你唔好睇咁简单喎，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炆嘅喎。
0: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儿，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2: 炆鱼啊，又有炆牛腩啊，炆海参啊，呢啲都系炆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撅撅煲系汁少。
0: 无论是焖煮还是撅撅，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2: 望咧系四五十煲。如果唔扮忙嗰陣時，有時都十幾煲咁啊！
3: 唔得先。
4: 好嘅 ，Thank you, sir. Bye, thank you.
0: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2: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5: 就覺得呢個貴價市喎，少咗個紅蘿蔔絲喺度，
6: 六點
5: 最
6: 啊，
5: 都好
6: 色香味
1: 啊，
6: 色排第一啊！
1: 肉腩雞啦，又浸笋壳啦，
7: 八宝鸭啦
1: ，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個世紀嘅菜式。
7: 所以你而家兩兄弟就要堅持落去，
1: 係
7: 啊，越做越好，
1: 係
7: 啊，仲要超越個阿爺，呢個係阿爺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繼續努力。
2: OK。
8: 而家夏天，我通常咧差唔多六点钟开始上班，冬天嘅时就四点钟上班。
0: 在过去的五年里，陆定全无疑是横滨中华街上起得最早的华侨之一。他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给门前的售卖机补货。
8: 每撞啊，差唔多七十個左右。我哋嘅產品咧，而家有七種左右，全部都係手工做噶啦。
0: 在日本街頭，自動售賣機如微型便利店般普及，主要售賣水和零食。陸定全將自家手作點心引入其中，創造性地打造出全日本首台專門銷售廣東點心的自動售賣機。
8: 日本嘅習慣文化入邊有嗰個自動販賣機，我哋自己嘅手做嘅產品可以喺自動販賣機買得到，所以我哋成功咗啦，中華第一。
0: 作為日本橫濱中華街

0: 真楼的第三代继承人。陆定全五年前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真的手工点心制作上，他在中华街的家中开设了一个手工点心的生产作坊。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七点钟过来一个人早行，我哋负责做皮，
2: 好紧要嘅地方就自己做，
3: 贵少少，但系冇办法啦，日本请唔到人。
0: 工位缺人，老板顶上，这是日本食品生产作坊的常态。除了专注于手工点心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渠道的铺设，陆定全还需要协助父亲和弟弟经营管理着由祖父母创立的大真楼。
2: 大真楼就在日本的中华街已经过了77周年了，我就是第三代做。
0: 在那个背井离乡、勇闯天涯的年代，许多华人以菜刀、剃刀、剪刀这三把刀作为他们在海外谋生的主要工具。陆定全的祖父母从佛山高明远渡重洋来到横滨中华街，依靠一把菜刀开设了主打老广味道的大真楼。
2: 爷爷就系草取，妈妈呢早包出来卖地嘅地方，讲唔到日本话。
0: 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接手，与当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大真楼变成了以粤式小炒为主、饮茶点心为辅的特色广东料理店。那么，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陆定全，如何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开创另一番天地呢？点心手工作坊顺利运作后，陆定全还需亲自承担送货的任务。他要赶在上午10点前把客户预定的包点送到酒店和商场。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検品お願いします。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だいぶね。あ、そうなんですね。我哋父母就是自己摆，今次做了20箱的芝麻球，仲有包嘅少少，呢度啊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跟住去下一个。
0: 自从陆定全将大真的广东点心业务扩展后，他的生活节奏比五年前仅负责管理大真楼时加快了一倍。
2: 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多中华街嘅间房又可以卖我哋嘅点心啊，但系咧而家好少啦，搞掂啦，咁多啦。
0: 家族餐厅的传承既是使命也是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陆定全不得不在老板与员工的角色间不断切换，每天工作超12小时。
2: 哎，王师傅，今日有同乡会嘅宴会，有冇好特别嘅嘢可唔可以出嚟？
0: 吆喝明同乡会即将在大真楼举行，陆定全与厨师讨论同乡会的菜品安排。他希望师傅推出一些能够带有老广风味的怀旧点心。
2: 呢个猪肝烧麦我都没吃过啊。
4: 猪肝里面包烧麦咧，就本地人未仲唔系咁容易接受嘅。呢个猪肚咧，日本人都好少食。
2: 希望咁样嘅嘢，同日本人大家食好食嘅嘢啊。
0: 在过去40年中，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慢慢扩大，中国料理尤其是广东料理在日本街头迅速崛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00年前在日本的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以大份饱肚为特色。
2: 以前日本人都一样啊，没钱外生物可以讨饱的嘢，就面了饭了包了烧麦了，咁样了。
0: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悄然改变。随着种类繁多且外观精致的广式茶点一盅两件在日本的流行后，日本人对中国料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 改变咗嘅最大嘅地方就系粥嚟噶，呢个粥啦，日本人啦通常病咗嘅事。食嘅嘢喺中华街开始做粥，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啦。

0: 广式茶点品种丰富，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能被日本食客广泛接受？黄师傅决定利用这次同乡会的契机，制作一些怀旧风味的点心。
1: 这个是个猪润烧麦的馅，食材来说是虾啦，跟住就是肥肉啦，跟住杞子啊、马蹄啊、这个芫茜。
0: 为了适应日本消费者的口味，黄师傅将传统的猪润烧麦进行了改良。他用虾滑替代了猪肉，并巧妙地将猪润包裹在虾滑中心，使到虾滑爽脆口感中爆出猪肝的嫩滑多汁，鲜美异常。
1: 着重口感，就唔系话好着重食嗰嚿猪润嘅味道。
0: 牛肉球搭配猪肚皮，猪肚搭配白果，排骨搭配芋头，牛仔骨搭配萝卜。在广东茶点里头，食材搭配极为讲究。这些搭配最初并非刻意选择，而是源于对底层食材的物尽其用。
1: 山竹牛肉球咧就系电子竹，如果系冇指明嘅嚟讲咧，咩都可以嘅。西洋菜底又得，青豆又得，有皮有芋头，因为啲咩都会电落去嘅，咁啊尽其用啦。以前咧就系比较会系将嗰个成本咧就冇咁高，要下边咪要垫啲嘢上去拢上去，咁啊大体啲。
0: 这种小眉小眼处的搭配，完全体现出老广勤俭持家、物尽其用的特点，创造出独特的口感和极致的美味。
2: 邀面行嘅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好出特啲嘅点心嘅。
0: 华人同乡聚会，聚的是兄弟情，会的是故乡味儿。传统的家乡风味点心，才是异国欢聚的最佳搭配。
2: 我哋嗰个粥嘅点心咧，好传统嘅嘢。好食嘅话，我喺日本食呢个点心啦。
3: 我供应呢个，
4: 呢只就系广东猪头，好食啦。
5: 个排骨咧，下边嗰啲芋头啊，
4: 芋头，
5: 呢个牛仔骨下边嗰啲
4: 萝卜啊，
5: 猪肚下边嗰啲
4: 白果
5: 啊，都好好味，
4: 好少机会啊，
5: 冇咁嘅机会俾咁样食，
4: 系啦系啦，
5: 就俾你真系传统得翻啲啊，
4: 珠江烧麦好啊，
5: 推出来，
4: 咁啊。
0: 在异国他乡的同乡会，不仅是维系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乡音和分享乡味的平台。身在异乡，能尝到家乡的美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体验。
6: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
0: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就像哆啦 A 梦，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6: 好啊，依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啦，你做俾佢，依家真系好讲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系啊，因为太过赶啦。
0: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爪离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这个来自顺德北滘的广东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广东大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7: 一上来都不吃下的，
8: 我不吃的嘛，
9: 今天呢这个是好吃
10: 的，今次福嘛，
11: 一落机专嚟呢度试一试先，
10: 感觉咧其实有惊喜嘅。
12: 食咗第一次就话，以后就系喺呢度食噶啦，就系咁
0: 样。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

0: 习，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
1: 好，拜拜拜拜，好了，妈妈好了，妈妈。
0: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2: 这个国宝鸭就是我师傅所创的，
3: 之前的功夫我们一定是提前做的，有这洋薏米、双莲、瑶柱、小米、咸蛋黄，还有个野生竹笋。
0: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7个小时，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4: 将它的馅全部淡下去，再将它逼实，跟着
3: 慢慢淡下去，再拉直它。
2: 你鸭呢，你煲了这么多个钟头呢，那些鸭肉呢会淋，预防你鸭呢，那我们一定要用个咸水草来捉它，绑住它，这样要做小一只，慢慢都大致上都是1.5钟至2点钟之间。
1: 听日继续。
0: 宝哥出生于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8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掌勺大厨。
5: 哎，喺地方，
6: 系啦，冇位，
5: 唔好意思，今日啲好多人订台都冇位。
0: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楼面的预订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5: 多下嗰时我都早翻嚟咯，啲帮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0: 楼面拍档负责接单，而后厨的宝哥每天回来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宝鸭的第二个步骤。
1: 赤肉啊、骨啊、老鸡啊嗰啲，咁啊摆埋一齐落去煲。每样嘢都有个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讲几多只鸭，我哋用几多斤肉、几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系果片、果皮同埋咧金毛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白跳墙个味道，差唔多2-3个钟头 OK 嘅。
0: 在煮国宝鸭的空闲时间里，宝哥仿佛施展了分身术，在短短4个小时内。他顺利完成了智囊宝中宝、太子鱼肚、鼓楼春如梦、玉雀游如梦等菜品的前期手工制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5: 马三啊，你好你好，最大一张腿。
0: 傍晚6点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7: 一个礼拜都系2-3次。
8: 佢开张嗰时候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7-8年啦，起码散饭我都食过噶啦。
9: 最中意呢个丝球鱼，同埋嗰个国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1: 2分钟。
0: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5: 1、2、3、4、5、6、7、8，好的。哇！国宝啊，国宝啊，一定食嗰啲皮先啊，啲肉先啊。
0: 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10: 佢哋有个 online interview， 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佢亲自示范咗点样整呢个国宝鸭，之后我就睇完觉得哇，呢个师傅相当有呢个热情，咁我就觉得今日一定要订台捧场支持下。
1: 3、2、1，走，准备起，摆埋呢后面啦，嚟，一次。
0: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3: 一般嚟讲，最少6至8个猪肚尖先炒一碟菜。
1: 冇炒嘅，烟熏鸡啊！我就会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利茶。嗱，依家开始计数，6分钟，佢分出嚟咧，嗱，你识。

0: 好金黄色嘅。
1: 一道道传统手工菜陆续登场，国宝鸭、智囊宝中宝、初闻鼓、鼓楼春如梦、失传煎酿太子鱼肚、霸龙凤舞九天、玉雀环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2: 鱼淡仲要等大家出声啊！
3: 今晚咧，我哋今日重点系揾广东秋配广东菜，系咪最配型嘅？咁喂，啊，好啦好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试下呢个咧。
1: 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在香港，在这个用快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7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3: 你有机会嚟，咁我先可以完成噶嘛？
4: 一定再嚟。
3: 好啦好啦，多谢大家。
5: 好，咁多位，呢一届咧系我哋由新推出嘅广兴龙连城菜品啦，有个虾尽花糕炆鸡，就个虾尽蒸猪爽肉，建议咁多位可以试一试。
6: 虾尽猪爽肉，虾尽花糕鸡，
7: 收到。
1: 虾酱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8: 不食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啦，一定食噶。
1: 位于澳门担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9: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等阵配个白饭就冇得顶啦。难度有嘅，因为我哋都系第一次做，第一次去倾系唔顺利嘅。阿潘生系完全都唔搭彩我哋。第二次再去，我哋邀請佢過嚟氹仔漁村。咁試完之後咧，老人家都微微嘴笑，佢仲講一句啊，乜原來我啲蝦醬可以做到呢啲菜出嚟㗎？
1: 維持一家傳統粵菜餐廳的核心競爭力，往往依賴於對菜品烹飪技藝的極致追求，對食材原味的堅守，以及保持餐廳獨特風味的決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静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9: 喂，阿俊啊，今日咧就同阿雷生已经约好咗噶啦，咁就去个铺白花灰，
8: 得
9: 系啦。咁等阵你去到就睇下有咩凉果系啱，或者系酱料系啱，完成我嘅菜品，
8: 得
9: 好唔好啊？
8: 好，
9: 雷生。
1: 随着与百年虾酱品牌合作的圆满结束，李国伟与陈维进迅速着手策划下一轮连城合作，将目光转向另一家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澳门本土老字号。
10: 梁果咧，上一辈咧就最中意嘅零食，有啲人都系煮下嘢食噶喎，例如梅子排骨嘅时候咧，落多两个真系嘅话梅落去噶喎。
8: 系啊。
9: 呢個紅薑可以做咩
8: 啊？我哋咧紅薑皮蛋酥啊，嗰啲餸菜都可以做到嘅。
10: 我哋個紅薑唔係人哋食普通嘅一個醋加糖咁樣去醃製，你睇到佢個紅得嚟咧，唔會好似染色體咁樣嘅。
8: 啊，
9: 好自然。
1: 涼果是指將各種瓜果經醃製、糖熬煮式浸泡、乾燥後製成的產品。廣式涼果始於唐宋。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粮果后留圆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圆果之形而更精美。
10: 我哋系原油面豉，即系话咧用大豆做呢一个面豉嘅过程入边咧，

0: 我哋係唔抽醬油出嚟嘅，將所有嘅醬油係完全曬乾，融入去嗰個麵絲入邊。
1: 涼果和粵菜要怎麼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這個傷腦筋的問題有點超出陳維進的預想，靖哥決定還是在廚房實操來解決。
2: 豆腐仔飯芫茜粒啊，有冇跟俾啊？哇！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3: 過咗四次咯，過咗今日又再次咯。
2: 呢個菜花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採購部啊，通知啊供應商，跟住叫佢補翻嚟。
3: 嗰啲有啲細喎，
2: 唔得，太細啦，退咗佢啊！院長發咗去群度。
1: 從生鮮到蔬果，針對每天新進貨的食材，陳維進要求團隊必须严格筛选，确保每一样食材都是最鲜活的状态。
4: 出得呢个量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责任心先得。
1: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靖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2: 你包起佢啦，一盤一包，你嗰啲要係咁包啊嘛，你嗰啲有咩料啊，料頭全部係咁包 ，Q A 咪抽你一排咯。你春到好似春到咁長就得咁長啊嘛，我一半都夠啦，使咩咁多啫？
4: 佢十二點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係，等話起菜嗰陣時先至搞嗰頭嗰邊啲咩？
2: 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
4: 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呢度全部都爛曬。
5: 新洲幾多啊？
6: 兩
5: 盤。仲有咩啊？
4: 豬油醬咩？攞碗火跟住擺喺度，咁啊喺度望到噶嘛。
5: 啊攞住喺度稱啊，咁啊咪係咪好準確啊？
4: 係都要死力難記。哎，要望一望啊，睇下幾多？哎呀，啱唔啱？冇大佬分工嘅啫。
2: 我有斤兩俾佢哋噶嘛，有都冇跟足我，我要求你嘅，冇計係咁啦。每日都係有咁嘅問題出現。
1: 細節決定成敗，是陳維進的廚房管理哲學。每个岗位的工作要求都必须严格遵循他的标准，确保后厨的每道工序都能以最佳的状态顺利完成。
4: 我啊坚持一定要用手削咧，佢口感咧有一即系嗰个纤维咧，佢一断唔断之间咧有个口感，好食好多嘅。
1: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7: 由细食到大，个盐仔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盐仔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8: 油鱼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个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9: 都系经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出嚟聚餐啊，咁样嚟呢度食咯。
1: 夜幕降临，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准备研发与百花魁连成的特色菜品。
2: 梅子酱、咸柠檬、梅子酱咧，揽嗰啲餸菜底乜点样搭配咯？又有要有美工，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1: 陈维进决定选用百花魁的咸柠檬、冰梅和面豉酱来做此次的连城食材。
2: 两个头比较快快嘅，过一过水嘅，过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会俾个苦涩味。酸梅酱淋呢个凉瓜青嘅，大家个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1: 此次连城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咸柠檬蒸称子王，将海鲜与咸柠檬巧妙结合，既有助于缓解咳嗽和化痰，又能让海鲜的鲜美更加凸显。面豉酱蒸龙趸，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圆锥炖蝴蝶兰，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锥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10: 我哋下。

0: 個月將會推出白花灰菜品嗰個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試一試。
1: 呢個正宗我哋澳門特有嘅醬料啦，啊，仲係停留喺手工做嘅。
0: 手工做，
2: 你有翻件聖瓜喺度啦，咁係嗰個清甜味啦，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
3: 個頭盤好特別，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
1: 我個人就覺得甜一啲，因為而家唔興食咁甜。不過你哋再研究一下，聽多啲客人嘅意見。
0: 好嘅。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成嘅菜品，又推廣我哋，又
1: 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論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講真，澳門嘅精神。
3: 預祝你成功啊！
4: 在澳門，漁村的美食不僅僅是一種地道風味，它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村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心里也就定了，稳了，自在了。哪怕再疲惫，暖了胃，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一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搞包谷一碗起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卖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

0: 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我拿牛牛这个真没三百元就给他呀，天天都有想吃一个呢，你是干嘛的呢？浇肉浇面给多的呢。
0: 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以前我有没有大一个，其实大一个吧，一个五十个。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
1: 我的班都想着有多18分钟啊，这个时间人工的这么干长的好干不同啊，都想说着两年不能担心没搞好的了。我就家给你三年了，那我负担人了。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1: 慢点，别吃个。吃了给他也记得哦，我都吃一个哦。嗯。哦。嗯。放没江边的。
2: 再
1: 行行行。
2: 好啊。
1: 那还行，有没饭菜。哎，我住了，你爱用我就过来呢，就抽烟。你刚刚来了。
3: 这个时候正爱没事正就会真的会爆屁爆裂，在我妈的面前还可以先过江的，但是在我爸的面前仲差少少水平。
1: 嗨，明天呢可以过来。
0: 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丝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
3: 我努力了。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卖，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卖。你几多噶靓仔？
5: 一个
4: 啊嘛。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6: 同其他个冇同，或者边个饭好，边个爽喺度。

0: 好嘅，
1: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
0: 哋又回嚟揾我，揾庆我回嚟揾你食一日咧。
1: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0: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南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诞，里面会做一个聘礼嘅。
1: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市场外有人四处张望，有人翘首以盼。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筷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这间没有招牌的小店，仅靠门头老龙二字辨识，行走江湖靠的就是一碗猪脚饭，每天吸引一众食客深夜奔赴。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2: 能习惯，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用我吃，吃了等我裤子再摆起来吃。
1: 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是下饭。面对碳水与油脂的绝佳搭配，没有谁能抵挡住诱惑，蹲着吃更能感受这江湖美味的精髓。
3: 当时交过，
4: 你来讲，多谢大家好
5: 评。你那半个半生都爱吃肉，听回来个听的。好，你帮我咧过白汤啊，你写的唔甘。我讲学下白酒来个熬啊，我一朝就学啊。
1: 送我哋老早。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

0: 处理猪蹄，儿子小龙是高手。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会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1: 老肉细油咸结果汤都最这家开末。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1: 起头有火没卡大，现在伊个干肉，伊个外头你当起来了就做条大，伊肉底下上方四只位干的，全部外面就会硬，会胖。我等将你锅会搞，你去得干啦就走会出，伊个杂味也走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个啥个时间一做，看那，你家家个不能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伊个那就唔够胖，接下来处理，那个咪个好贵又好，吃了不香，江苏啊。
0: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被滚烫的米饭一逼，卤汁和肉汁缓缓地融化，渗入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
1: 我保利保修养猪外客在超能对我贵金金能吃很贵很多来来教我们加料来有诚心能经过那加料我给他。
0: 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

0: 能想到威武可爱的男尸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当时被评委骂了一顿，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是白色的醒狮。通过了解之后才知道，白色的醒狮是出现在祭祀上面的。然后后面就慢慢认识网上的武阳老师，跟他学习他那个制作的醒狮酥的方法。
0: 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厚薄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2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1: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们那个扎装薄染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0: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

0: 你自己试过没有？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
0: 两个三，两个四。盖上布了呢，静止一会儿就可以。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
3: 去帮，你去帮忙卸这边。
4: 木桌是我们面点师的宝贝。
2: 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3: 对，雕一排嘛。当时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

0: 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1: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那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的，下一步就是米其林的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

0: 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1: 雷东区
2: 吃虾饺，
1: 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0: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3: 很生气，吵架，
1: 男女混合双打，
3: 这都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他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4: 就是很开心，很开心。
0: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
5: 开店当店长，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能在东哥这里展示出来，能发掘出我自身的潜能。
1: 今天我们的晚宴的主题是生日和碳水，有请第一位选手。
6: 各位评委老师们晚上好。
0: 每年生日，陈晓东都会组织学生们进行厨艺创意比拼，学生们根据主题各自发挥创意，有好评也有黑暗料理。虽然大部分都是新生，但大家为了更好的未来，都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
6: 祝陈晓东老师生日快乐。碳水的话，我就想到用米饭奶油上面的是一些栗子碎，用勺子挖下去吃的第一口，哇，你发现是一个焖饭。
1: 没有，他刚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很黑暗。
7: 可乐鸡翅有点太过于单调，我就把鸡翅换成了猪肉。
1: 哇，你很有勇气哦，在我面前做包子。
7: 想做成生日蛋糕形状，但是做的可能有点丑。
8: 这个土豆泥就跟我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5: 然后上面是一块麻婆豆腐，里面晾着那个我自己炒制的炸酱，也是东哥教我第一道菜炸酱。做这三道菜分别祝福大家长寿昌寿火旺，
4: 恭贺东哥又长大了一岁。
0: 看到现在的学生，陈晓东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相信这些刚踏入厨师行当还如白纸一样简单的学生，也会有开窍点睛的一天。他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起努力，也让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有更多的认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9: 你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0: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的进行。
9: 新鲜菜后半夜杀的，一般情况就150左右，礼拜有时就多一点，礼拜有时160、170、180都说不定。
7: 不要用冷水，一定要烫水。没用的东西啊，油啊、白色的这些全部都要去掉，有些部位你不去掉它会腥的。
9: 习惯就不累，习惯就很好看的。哪一行辛苦呢？你别看那杀猪的卖菜的那些多辛苦了，是吧？
0: 骨汤要好喝，骨头量不能少。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

0: 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1: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2: 啊。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卫生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 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0: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1: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0: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
1: 包上红油汤，捞起来它就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7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1-2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嗦粉要去街头巷尾，
3: 吹一下，
0: 在热乎乎的晨光里，一碗猪骨汤，一碗米粉，搭配几个肉丸，汤清味甜，猪骨软烂，米香肉香飘满整个小巷。不爱吃汤粉也可以选择蒸米粉，蒸米粉水分少，口感更筋道弹牙，再加点青椒圈，唤醒沉睡的肠胃，提振拼搏生活的精气神。
4: 吃了10来年了，
5: 10年如一日，嘎嘎好吃，天天不吃天睡不着，吃早餐必选之地。
4: 经常吃辣的，现在吃点这个感觉很舒服。
2: 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来到店里感觉总是觉得他们生意很旺很忙，我几乎都是来这里都是要帮忙帮的才去上班的。
1: 有时放1-2天假，客人好多有意见的。
2: 我们放假那些熟的客人都得去通知他，就是说
6: 来过好多次了，他这边骨头很新鲜。
7: 对啊，很新鲜，
6: 一定是吃大骨米丝，辣椒圈才是灵魂。那河源人如果说吃米丝没有辣椒圈的话，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0: 说起这灵魂辣椒圈，出自袁国营的精心炒制，经常早市还没结束就清光了。
1: 吃外面桌上
0: 加了青椒圈，本来温柔的米线立即多了2分泼辣野性。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酥化的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

0: 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十一点，位于汕头乌桥的三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1: 好吃，人爱呼，人爱就过瘾嘞，无得拿，人爱保护的，你迄只叫做保护的。
2: 每天都会有肉啊。
1: 有人就爱去上海一道面，我面煎的。
0: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
3: 有一次我们朋友之间递烟嘛，烟比较贵，3块钱一根，那我说其实你抽一根我抽一根，6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饭盒帮助别人。
0: 作为三元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3: 有一年过年去老人家里送米跟送油嘛，有位眼睛看不见的老奶奶，桌上的那个饭已经发霉了，但她看不到，她还在吃了。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0: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4: 龙哥们，慢走哈，慢走哈。
5: 来。
4: 这，到人的有人，人的无人，伊做就加啊，少就少哇。今次上班就来，伊拉无去，这都感触的，这个这些都无咩个。嘛平时他有食两加，人无他爱打算打笑。哎，我这个就讲起啊，今年十八来就工资就是无，吃了好就是。
3: 努力盡量收。你家我去呢，值咩十三，值咩真系十八。
0: 从最初一天提供20-30份盒饭，到如今每天200-300份，有时一个月的食材费便将近7万。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3: 我要吃十斤就好吧。
6: 大家姐，我试下了。
3: 请两斤就正。
6: 给
3: 我咯。无啦，有咩解就食咩解啦。你要煲就弄只来煲嘛。解过就挑改上寡些生活嘛。弄个金枝先生，无就买只冬秋菜就改上生活啦。吃鲍鱼才会硬，新鲜的鲍鱼不会硬的。很多老人，你像蛋糕啊、鲍鱼这些，他没吃过嘛。本身这个东西又不贵嘛，你让他们试一下。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嘛？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0: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3: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0: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三元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5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7点，78岁的他总是

0: 第一个到达。
1: 俺上了贸易所，我就在遐，好我哩，无来给你收收税，我来收税。伊在往是唔敢叫路啊，我那妹我家己来给你收税，我就让我做起来。
2: 你所以我妈都困在哩，哎呦，退人直接等我治，我那无时间。
1: 我那时间。
2: 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0: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三元是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2: 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0: 今年默默坚守9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2: 人心肉长的嘛，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像那个白头发那个大叔哈，他虽然没有经济收入啊，他没有其他能力啊，但他路上看到纸皮啊、塑料罐，他捡过来给老姨卖啊。大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去做一些帮忙别人的事情嘛。
0: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2: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0: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三元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
2: 来吧，这个肉的。哎呀，照顾到位就行。好，哎，你们这吃好我就开心了。
3: 三十年来这个地方，
4: 今天太开心了，鸡肉、鸭肉、海鲜太丰富了。
5: 我们家人都想到，你们都没想到了。
0: 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 快乐！
0: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6: 这个没事还当家族能做办后面是叫做德欧，这番德欧是做在广西新面，但是都算地苦，主要是做到在当家族意。
7: 家己种地个，了就是说哦，亲戚朋友啊，你家亲人了，了非常少种。所以人地嘛，无办法种啊，这个。这边少，以前无能种，都是等下往来种，才开始另外种啊。
0: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李前村成立李前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

0: 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东京鼠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东京鼠种植从原来二三十亩到如今将近200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东京鼠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1: 清明早要整，然后当作不要整，是不是？
2: 做营养素比人谷差不多放一罐会烤头吧。那唔对，那就加个钱啊，当作熬就是做营养。
0: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东京鼠的收成并不理想。
2: 吃饭就是能不算就能产金，不能好水比较低，能好水再低，该煮的酸量就偏低。今年年头该煮的时候了低，就是今那个煮还不密封。
0: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东京鼠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东京鼠砍断。新鲜出土的东京鼠根部结鼠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东京鼠的东京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东京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鼠、冬粉鼠，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东京鼠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东京鼠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鼠，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东京丸才是东京鼠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鼠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鼠块磨成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鼠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鼠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鼠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

0: 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1: 听着那小小料就好，要不就大点。
0: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冬晶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冬晶薯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冬晶薯才能制成15斤冬晶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冬晶丸。煮冬晶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2: 传统潮汕人对冬晶丸饮食拢是白丸，做是做菜，咩习俗就食了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冷毛发烧啊，也是咳嗽啊，大人就咱来食凉。
0: 搅拌间，白色冬晶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冬晶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冬晶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冬晶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1: 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近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觉得这条是可以。不认识，我吃了。
2: 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这边还有别人吗？
0: 啊，
3: 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有干点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
2: 我们两点。
0: 杆儿啊，杆儿也车不用踩油了。十二。啊？十二。啊，十二啊！这手捂的这玩意儿。
4: 金峰，我这脚扎的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行。
0: 那啥
5: 咋了？
0: 你过来告诉你。
5: 你看没看，现在它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啊啊！这个也是。我是从小认识啊，在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是好在一起玩儿。
0: 我告诉你咋整啊？
5: 我知道。哈勒斯都卡这儿，
0: 完这块搁钳子接着。
5: 我知道。
0: 这么的吗？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洗手。
6: 每天都这样洗啊？
0: 嗯，每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过。
5: 再过十天八天的，山上送塔油了没这么多了就好。哎呀，真就是，
6: 太不容易了，
5: 从小我摔了，是更不容易了。我都摔18年了，那花子开颅开了3次。

0: 身体的肉啊。嗯，
1: 不到十颗呢。哇，哎，这脸杀呀，
0: 心疼啊。你看呢，我们打塔的班里就他一个女的，我要不背着说我去了，哎，让他去。
1: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掉过来了哈，这边掉过来了。
0: 这还反使啊？
2: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正常脚扎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倒是不行，我这脚扎就在后脚跟，可以说一点也不得劲
0: 儿。啊，干活。
1: 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嫌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啊。
0: 你留啊，
1: 给我留。我要想吃我就带。
0: 开饭。
1: 快来吧，开饭。
0: 我这下雨你们得回去。
1: 哎，我们爬到大山尖了。
0: 得下雨啊。
1: 轻易不带回来。
0: 你打几天？
1: 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地方推没了。哎呀，今天这大辣椒咋这么辣呢？打完卡该刷球了。我们临沂人就喜欢在这儿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3: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七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之后间隙我们栽木耳，然后九月份就上山。十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
1: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但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的都搭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都开始复苏了，你说这该有多有希望？
1: 你早上一开窗，迎面就能闻着那个树发芽那个清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开着窗，然后小燕子在房前屋后的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
2: 这是毡子。
0: 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这是月季，这可保存得好。太渣了，不能和他闹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和他闹。我好不容易让他过冬了，我好像还得把他保护起来。
2: 我这小花园
0: 去年才建，

我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0: 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
1: 你发没发现今天那个这个正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2: 没瞅啊。
1: 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
2: 那
1: 头一天才一朵啊。嗯。哎，它每天都变。
0: 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0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它总喜欢向着太阳嘛，我喜欢它这个特点。
1: 那个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2: 下
3: 了。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姑娘儿，还有黑油油。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油油，所以每年园子里我都留一颗黑油油。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油油，她看她的姑娘。
2: 干啥呀？
0: 我就是寻思把这个网换它卷起来，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
2: 看。
0: 然后明年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咋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2: 那把网掐了。嗯。
0: 啊哈，你比我聪明。你们先把桩子底儿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来花，你要把我带来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2: 摊多大事儿？
0: 你就站那当花吧。
2: 知不知道？
4: 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
4: 忘了。
0: 你不好意思说吧？
4: 你说吧。
0: 我才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

0: 哎呀，今天做什么菜？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个鲫鱼豆腐汤啊，把鱼洗完了以后，在油锅里面晾晾煸煸煸煸的金黄金黄的，啪，热水下去，大火炖，小火炖，豆腐切小块，啪下去，炖，这个汤啊是奶白奶白的，鲜得嘞哈。
1: 这道菜最大的功效，知道是什么吗？
2: 是吗？发奶。你们说什么呢？发什么？
1: 那个，刚旁边街道发牛奶。
0: 啊，对，发牛奶。<笑>
1: 对，那个，我来发吧，不是，我来做吧。阿姨叔叔，你们休息吧。
3: 你行啊。
0: 我可以没问题，你等着吃就行了。啊，你这个学会了，
2: 听懂了。好，一定要煎透啊。好，两面要金黄色。
1: 好。
2: 哎，好，而且要用开水。好。那你好。
1: 走。
2: 啊啊。
1: 你慢慢弄啊。
0: 好嘞。
2: 哎呀。奇怪怪。你穿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啊。
1: 嗯。
2: 你行不行啊？做这个菜，
1: 鲫鱼豆腐汤，这有什么的？第一步应该烧水，烧水肯定没有错。多到位。
2: 今天怎么想着要做这道菜啊？
1: 这道菜，不得了，这道菜以后你就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了，知道什么？
1: 这道菜可以发牛奶。
2: 哎呀，小孩子吃不了这么多。没事儿。
1: 他吃不了，你吃呗。你还嫌我不够胖啊？哎，麦
2: 大律师，你刚在法庭上可真是帅炸了，那罗明礼直接一点唾沫星子都还没起来，直接被你给拍死在沙滩上了。<笑>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
2: 怎么了？
1: 宋怀民还要上诉，他上啊，帮他上啊，反正我们一审都赢了，二审还怕他呀？
2: 没事，老实动。
0: 哎呀，现在这样真是舒服啊！哎呀，我们终于能吃到孩子们烧的饭了。
1: 三姨妈，
0: 三姨，早就该这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放手，放手。哎，你想吃什么，跟他们讲，不用客气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现在要是小嫂再带个女朋友来，就是提了，那么踏实了。
1: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现在打？
1: 是啊。
0: 那不，那万一他忙着呢，不打扰他呢？哎呀，
1: 小枣是最不怕打搅的，你不信啊？你打他两回电话，说不定他就回来了。
0: 来，
1: 打。
0: 打了。
1: 我打。 喂，妈。
4: 小枣啊，妈妈跟你说。

0: 你姐姐谈恋爱了。
1: 啊，真的啊？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猜是谁呀？姚志明。哎，
1: 看来妈妈挺满意的。
0: 当然了，挺满意，你爸爸也挺满意的。小豆，妈妈十分羡慕。你这个周末要不要回家来？我们一家人聚聚啊。
1: 妈，我周末可能回不去，我这边还有点工作。
0: 哦，那行，那你忙吧，你忙吧。哦，工作再忙，身体要当心点哦，营养要什么的都要保证的啊。
1: 嗯，知道了。
0: 女朋友的事情你自己要上心的啊，你答应过妈妈的。
2: 早就找女朋友啊。
1: 啊，知道了吗？
0: 哎，好像你边上有人吗？
2: 你和谁在一起啊？
1: 啊，同事。嗯，妈，我这边还有点事，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你忙吧，你忙吧啊，我挂电话了啊。在忙。
3: 谢谢姚老先生啊。哎，周秘书啊，
4: 嗯，
3: 这张总到底要干什么呀？那卖家小姑娘对我不错的，还帮着撮合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我要是恩将仇报，那就太不是人了。
4: 嗨，已经和您说了，没什么事儿，真的，就是我侄女特别想见她那个偶像，真没事儿。
3: 这个是上次你们给我的钱，我没全带出来，我下次还给你。
4: 花了不少了，
3: 我会还给你们的。
4: 姚老先生，这个钱呢，您已经收了，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如果您真想还，本金加利息20%您还给我。
3: 你这不是放高利贷吗？
4: 哎，姚老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如果您不方便的话，那我打电话给姚总。
3: 哎，别别别，千万别打给他。
4: 喝茶。

0: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呢？
1: 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想要靠近他，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
2: 那就吃顿饭呗，又不会少块肉。叔叔他去
3: 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你想要天伦之乐是这样的，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要不然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马上就好。怎么回事啊？正在饭店，说没电就没电了。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线路有点短路，这边你再修了，马上就好。
0: 开着会呢，抓紧时间，多耽误事儿这是。
1: 好的，不好意思啊，先生。就刚刚断了电，空调、电器网络全都断了。
0: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查到故障了吗？
2: 啊，我已经来维修部去排查了。我们这个酒店的线路啊，又多又复杂，近期外围又在市政维修。
3: 一下子全停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呀！现在排查和维修都是需要时间的。那
4: 该怎么办呀？酒店的住客还能安抚，但是代表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哎呀，
3: 赖子玉，你现在接到代表团的人了吗？
5: 接到了，怎么了？
3: 是这样的，现在客房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时间。
5: 嗯，好的好的，我可以让司机绕行一下外滩，但最多也就能再拖延15分钟左右。
3: 也就是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会到达西安里。
6: 辛苦你了，尽力吧。万一代表
4: 团来的时候还没有修好，咱们酒店的口碑可就砸了。
6: 再说，那个维修不能弄快一点？我已经在加急了。老姚，是有人破坏。
4: 杨叔叔，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个戴蓝色挂绳工作证的人，也许能帮你们早点找到这个故障的地方。
4: 杨叔叔，您说什么呢？
6: 慢点再跟你们解释，你们先去找嘛。
4: 秦叔，您现在马上去找安保部的人，让他们找到事故的源头，还有找到这个人。
6: 好的，走。
4: 我跟你一起去。
6: 杨叔叔，您进来一下。我需要您跟我解释一下，蓝色工作证是怎么回事？是张培生，他说他可以帮我拿回新安里，我一糊涂就答应了。但我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就开始威胁我，我也害怕，我就答应给他拿工作证。 但是我长了个心眼，我给他把工作证的那个绳给换成蓝色的了。我怕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们可以找到人证。哦，还有，我把他秘书威胁我的话，我都给录了音了。陈欢，对不起啊，叔叔也没想到给你惹这么大麻烦。
4: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吧。
7: 陈欢。
4: 小婉，糟糕了！
7: 线路的确是有人从内部给破坏了，我已经组织工人来抢修了。由于破坏的面积比较大，所以修复大概需要1个小时时间。人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已经保留监控报警了。我听子玉说，代表团大概还有15分钟到。15分钟，1个小时，
4: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拖延45分钟。
7: 不行啊！ 代表团人员的信息啊，他们一早就提交了，我们房卡都做好了呀，我们前台是没有理由拖那么长时间的。
4: 陈怀，怎么办？志明要知道肯定骂死我。杨叔叔，我们一起再给客人做一个雪茄红酒品鉴会怎么样？跟他们讲一讲我们上海的历史，还有西安里的故事，跟上次一样。
6: 我行吗？你还能相信我？杨叔叔，您把我当成您的家人吗？或者说，您把新安里当成自己的家吗？当然，当然。<笑>
4: 太好了，我也一样。那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介绍给大家，好不好？
6: 好，那我先去准备啊。
8: 秦叔，一会儿代表团来了以后，把他们接到花园，我跟杨叔叔接待，还有电力修复好以后，立即通知我。
6: 好的，我去安排。
4: 辛苦。
9: 不错。
10: 大家这边请。
9: 来了。
10: 哎，
9: 小心脚下台阶啊。
8: 也很好。
9: 对，环境不错。
10: 大家可以随便参观一下。
8: 嗯。
10: 大家这边请。这是我们麦总。
8: 你好。

0: 大家好。
1: 你好。
0: 我是新安里的总经理赖承欢，欢迎大家入住新安里酒店。在入住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一个

0: 梁叔叔，
1: 来，各位，这儿请来。这边请，
2: 大家可以入座啊，提前入座。
1: 大家好，我叫查尔斯，你们可以叫我查尔斯·里奥。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老科拉，我是1925不，我是25年以前出国去的瑞士。要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最惦记的是什么？是家，是我的新安里。当年的新安里那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啊。 你们看后面这些老房子，这个老房子它的年龄比我还大。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谈谈这个雪茄和红酒。这雪茄
2: 是啊，
1: 怎么
2: 回到自己的家了吗？肯定是最舒服自然的。
1: 所谓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

0: 这么晚，电脑恢复了。太好了。好了，各位，我在这里长大，我儿子也在这里长大。你们看到那棵树了吗？这是当年我儿子种的，上面还刻了他每年的身高。在国外20多年，没有一天不眷恋我的家乡。
1: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经常来走走，来看看，来体验一下。祝大家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每一天。一会儿到房间的时候可以品尝一下。啊，
2: 麦总，你们的活动办的是真不错，我们都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3: 谢谢，那我让他们带你们进去办理入住。
1: 好，
3: 多多。
1: 大家这边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请，各位这边，各位这边请，带大家去办理入住。
0: 麦总，
3: 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非常棒。如果今天没有你的话，肯定不能这么顺利。谢谢你，姚叔。我先进去安排客人，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0: 杨元富，杨元富，
1: 哎，志明，
2: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害我害的还不够惨，你还要害上麦晨欢？
1: 不是，
2: 你为什么私下要跟张培山联系啊？
1: 你听我解释。
2: 我不想听你解释。你永远都不会改变，你永远都是这样。
1: 为什么？
2: 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3: 不是这样的，儿子。
2: 你不要叫我儿子。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
1: 就是成为你儿子。
4: 志明，志明，别再说他了。如果今天没有他的话，这个活动也不会这么顺利。我们先解决正事儿，去找张培生。
2: 杨仁富，回头我再找你。

0: 裴正阿姨，张总，好久不见。
1: 找我有事吗？你不是在接待什么旅游节的重要客户，不忙吗？
0: 忙啊，忙着救火呢。
1: 你们的酒店才刚起步，你也没什么经验，出点事故难免的。要不考虑跟我们悦达合作吧？
0: 张总，新安里食物中毒的事件是您派人指使的，对吗？
1: 你说什么呀？
0: 裴生阿姨，我很感激您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我介绍到了波提切利。在这七年当中，我学会了如何真诚地对待客户，把酒店当成家一样在营造。后来奶奶又教给我要真诚对待每一位合作的伙伴，我把这种理念带到了新安里。我很幸运，我收获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们，他们也把新安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之前您几次对新安里的恶意诋毁还有竞争我都没有追究，但是这一次您利用我的家人在我最重要的接待活动上搞事情，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所以这一次我不能再原谅您了。
1: 你们接待活动出了问题，你跑到我这儿有什么用啊？
0: 您怎么知道我的活动出现问题了呢？代表团不但顺利入住了，而且还跟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老街故事分享会。您知道主讲人是谁吗？姚仁富，姚叔叔。
1: 宗南，你进来一下。
2: 他来不了了。张佩生女士，我们怀疑你教唆破坏他人财物，你助理宗南涉嫌勒索他们，我们已经请他去配合调查，现在请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1: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3: 我爸给你的工作证实际上跟新安里的不一样，警察同事已经找到了那个破坏电路的人，他已经全部交代了。还有邹南威胁我爸的时候，我爸也录了音，虽然我爸不怎么样，但他不傻。
2: 张女士，请跟我们走吧。
1: 可以配合你们调查，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头的东西准备好，不然就大乱了。
3: 不用安排了，你的工作我已经全部接手了，张副总。
2: 请吧。

0: 志明，你今天跟你爸说的那些话有点过分了。今天如果没有姚叔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是你爸帮我们找到那个破坏的人，也是他帮我们拖延了时间，你误会他了，他也是被张佩生利用了。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伤害，这些伤害也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回来，我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

想把你曾经缺失的那些爱都补偿给你，也想找回曾经的家。志明，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杨叔叔。
1: 杨叔。人去哪了？
0: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给你买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别急。

你永远都不会改变，你永远都是这样。我之前还对你抱有一点点期望，我现在觉得你真的不配，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0: 没事儿，你别担心，没准是出去遛弯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他肯定是害怕我找他，所以才不敢接电话。
0: 要不然我给他打一个吧。姚叔叔，姚叔叔，你在哪儿啊？
2: 我，
3: 姚叔叔，您不用害怕，
0: 事情已经解决了，勒索你的人已经被抓到了。
2: 可是志明他说一会儿回来还要找我算账。
1: 我说的话你也信啊？
2: 志明。
1: 没事了，回来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没事了，回来吧。
2: 好，好，我这就回来啊。
1: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
2: 啊，不用不用，我马上就可以到的。
1: 好。打算也会当面跟他道个歉。
2: 我叫的车，稍等啊，我叫的车。

0: 是姚仁赫的家属吗？
1: 您查出任务是？正在抢救。
0: 好，谢谢。那个同志，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还不清楚，等医生吧。
0: 那他进去抢救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谢谢。李县长，没事了。
1: 怎么样？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是没能抢救过来。肇事司机已经被控制了，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请你配合调查。这是死者的遗物，你签了字可以带走。

0: 你吓我，志明！志明！志明！志明！教授，请稍等一下，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1: 我来。

0: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两瓶好酒。
0: 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

0: 这酒我在哪买的？你这个一看就是假的。服务员，
1: 你好，有什么需要？
0: 保存的酒拿来。
1: 好的。

0: 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回来，我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努力想要改变的。所以我现在回来，就是真心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万一你能原谅我呢？
1: 志明，你还好吗？

志明，医院的事情都解决好了，如果你需要就喊我，我在门外一直陪着你。

0: 喂，您好，是姚仁富姚先生吗？啊，我们是理财公司的，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财项目，您想了解一下吗？喂，喂，姚先生，您在听吗？姚先生，
1: 他死了。

0: 哎，怎么回事啊？
1: 志明呢？啊？快来！啊，志明呢？在里面。
2: 好，他怎么样啊？
1: 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所以我们没进去打扰他。哦，
2: 哎呀，不行不行，怎么好一个人待一会儿呢？还那么长时间，没出来，没吃没喝。
1: 没有。
2: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心里肯定很难过的。 毕竟是亲生父子嘛，他万一一下子想不开，有什么问题呢？不得把他叫出来。
3: 敲敲门。
2: 等会儿，明明，明明开门，我是阿姨，你开开门。
1: 没声音啊，会不会出事啊？
2: 明明啊，明明，明明我是阿姨，你开开门，你在吗？明明， 出门，
1: 妈，
2: 我有房卡。
1: 这边，哦，明明啊，你还好吧？阿姨给你倒点水喝啊。明明啊，阿姨给你去弄点吃的，好吧？
2: 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过日子呀！啊，该吃吃，该喝喝的。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的，老是这个样子，我们担心你的。
4: 你想自己待一会儿？
2: 一个人，一个人，那怎么行呢？那一个人待着多危险，万一饿死了呢？快赶紧回去，好好吃东西过日子。
4: 哎哎，
2: 听话，明明，
4: 阿姨。

0: 志明啊，你看你现在不吃不喝的，身体会垮的呀。你还年轻，好多事儿还等着你去干呢。那要不这样，你不吃不喝，我们一家也不吃不喝，陪着你，好吧？我们也不打扰你，阿玉啊。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在门口等着。
1: 嗯。
0: 他不吃，我们也不吃；他不喝，我们也不喝。
1: 嗯。

0: 阿宇，水烧开了吗？
1: 烧开了。
2: 你这什么茶呀？
1: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朋友送的今年的新茶，
2: 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1: 手放一点。
2: 差不多吧。
1: 喝多了睡不着觉的，他本来就缺觉。

夏丽每年给你过生日啊。

今天好好睡一觉吧。你爸爸的事情，我跟何东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用担心。你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们，好吗？ 上次品鉴会之后，好多雪茄供应商找过来想要合作。这是叔叔最后选的样品，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我妈说了，给你过了生日，你吃了她的长寿面，以后你就是她的儿子了。志明，只要你愿意，我家就是你家。

0: 睡下了，睡了，放心吧，还好的哦。妈妈今天去的时候呢，她着急了，一着急我就哗啦哗啦的，这又没影响到你们隔壁住的这些客人啊，又没提前，不好意思哦。
1: 谢谢你们了。

小时候，我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因为你是我见过在这世上最自私、最无赖的人。我觉得你永远都会是这副样子，不可能改变。后来我才发现

人的这一辈子呢，有很多的遗憾，有的人会来，有的人会走，但是要证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只是觉得可惜，他对不起的人有很多，但只有我知道，他变好了。
1: 不会啊，奶奶也看到了。
2: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扛过最难熬的日子。原来的姚志明总算又回来了，我好开心。嗯，等一下。哎，翠叔，真的假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好的，好的，谢谢翠叔啊，姚志明。
1: 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心安理平上十大特色酒店了。哎呀，
3: 那我还要好好恭喜一下麦总了。走，送你去心安理平。可是我刚刚才说和你一起吃午饭呢。
0: 工作虽重要，爱情是消遣，我怎么能拖麦总的后腿呢？
1: 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行吧，那晚上我请你，让麦总我好好弥补一下你。
4: 你先好好工作，晚饭回家吃，我来准备。
1: 行。
4: 走。
5: 麦总来了。
1: 崔叔。麦总。
5: 我们都挂好牌了，就等你来接牌了。那咱们一起。
4: 好，我们请麦总接牌。
1: 接牌。
5: 接牌，接牌。
1: 哎。
4: 那咱们一起喊个三二一。好，来，三二一。
1: 大家，心安理能够评选上点评网的十大特色酒店，离不开你们每个人的努力。所以刚刚我已经通知了财务，一会儿呢会给大家发半年度的绩效奖金。还有啊，还有部分红包和现金可以领。最重要的来了，额外给大家5天的年假。
4: 哦，谢谢麦总。
1: 给我领钱去吧！啊，走啊，子夜。等一下，陈环姐，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啊？我要走了。你走哪儿去啊？
6: 当然是回瑞士啦。啊，是因为我跟你妈妈那件事，对吧？ 没有，陈环姐，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妈的事儿嫌弃我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我妈对心安理做了这种事儿，早在行业里都传开了。她现在名誉扫地，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哎呀，她这个人吧，把事业看得比命都还重要。 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正好我还在念书，就带他一起回瑞士读书呗。虽然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会再变好了，但是她毕竟是我妈，我肯定不能不管她，对吧？
1: 子玉，是因为我，你妈妈才变成这样。 我很抱歉，但是既然你做出了决定，那我也不劝你了。总之，如果你毕业想回国的话，心安理随时欢迎你。嗯。

0: 谢谢您啊，陈欢姐。好了，
1: 那我可就听你说的了啊。我要是在国外混不下去，我就回来找你。我还要吃刘阿姨做的饭。
2: 没问题，随时找我。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再抹零头，还送小葱的。
4: 对的呀，对的，来送小葱的呀。
3: 好嘞。
4: 你要来点什么吧？来，给你袋子。
3: 好。
4: 好吧。
3: 好。
4: 我帮你多抹点小葱啊。
3: 好，谢谢。哎，老板拿好了，谢谢。

0: 来喽，汤圆来喽，菜齐了。
1: 哇塞，姚志明，你这鱼放上去也做的可真不错啊！
2: 哎，丝瓜毛豆炒的不错，火候正好，你尝尝。
3: 口福像吧？像不像？
4: 妈妈，你最爱吃的汤圆，快尝尝。
2: 努吧。
3: 哎呦，是红米的，又糯又甜，好吃哎！
1: 姚总，这顿饭是你做的吗？
4: 志明哥，你这也太假了吧！我看啊，就这个汤圆是最后你自己煮的。
0: 什么？肯定我做的呀。
1: 哦，行行行，反正是姚总请客的，那就是姚总做的喽。
0: 舒阿姨，陈万生到。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幸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接纳我。包容我，治愈我，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千言万语都在这顿饭上了，谢谢。
3: 明明，不用说谢谢，你看你来到这个家，你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对，我们现在多好啊！你看人丁兴旺，多开心啊！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
1: 求你好好的，煽什么情啊？既然今天我们家人吃饭，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嗯，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我们新安里选上了，
6: 恭喜恭喜！
0: 那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我升华东区总裁了。哇，
1: 那姚总最大了。
6: 华东区，
3: 华东区是什么区？
2: 华东区，哎，肯定比黄浦区大。六省一市，哦，大不大？
3: 哎呦，我听到过，你不是？哎呀，孩子们，你看，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那么有成就，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轻松了，好像没负担了。那你说，我现在空下来了这么多时间，我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
2: 这样，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出去旅游，怎么样？

0: 是啊，舒阿姨，你们要想去哪儿，我帮您包一个团，一条龙服务，省心省力。啊，哎，
1: 不要了，你刚刚给我们体检的套餐买过，花了好多钱，不要再花钱了，钱要省着。
2: 体检套餐？什么体检套餐啊？你们什么时候去体检的？
3: 检了，检查了。
1: 对，检查了。啊。
2: 别收着了，吃吧。
0: 菜都冷了。
2: 等着你开块呢，妈妈。
3: 来吃。
1: 举杯。
3: 好。
1: 不说几句啊？祝我们全家幸福快乐。

这花漂亮吧？是志明种的，我给您放在这儿了。奶奶，好久没跟您说悄悄话了。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新安里停上十大特色酒店了。我没跟您丢人吧？不过，姚叔叔不在了。 志明为此难过了很久，不过后来我把他哄好了，爸爸妈妈也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他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哦，对了，今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算是正式加入麦家了。奶奶，您放心吧。 心安里跟志明，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我现在事业步入了正轨，跟妈妈也互相体谅包容，还有志明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我很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奶奶，我就是想您了。 您在天上也要好好的。

0: 呀，哪里呀？喂，哪里呀？
1: 你好，请问是刘婉玉女士吗？我们这里是体检中心。
0: 哦，体检中心啊，我报告出来啦。
1: 是这样的，我们来电是告知您，您的体检
2: 电子报告已经通过微信推送，其中 CT 显示您的肺部有一块比较大的异样，
1: 想提醒您尽快去医院复查，以免耽误病情。
0: 肺部有问题？
1: 不好意思，体检中心只能做初步检查。阿姨，您还是赶紧去医院看一看比较放心。
0: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啊。

是这样啊，从检查结果来看呢，你的肺部有块阴影，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胸闷啊，咳嗽啊？

0: 有一点。
1: 哦，那食欲怎么样？
0: 还好。
1: 这样，你呢和家人商量一下，尽快做一个查体手术，才能进一步确诊。
2: 我们呢？
3: 那个菜来了啦！
4: 佳宇，你知道啥事吗？
3: 我不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0: 怎么没开啊？
1: 哎，是哦，我去开一下。
0: 哟，睡着了啊？
1: 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没事。
1: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哎，
0: 啊，安玉啊，晚饭怎么没做啊？怎么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突然胃疼，后来我就在这沙发上睡着了。哎呀，这一醒来天都黑了，哎呀，饭都没做。
0: 那现在怎么样啊？
2: 没事了，我先去做。
0: 哎，别，我来做吧。啊，你别动。那我们晚上就简单一点了啊。
1: 好。啊，没事。妈。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1: 真的？
2: 啊，没事儿。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
1: 我们的什么事儿啊？
2: 明明啊，你和欢欢都不小了，一个30，一个40，该结婚了。啊，结了婚，早点要孩子。对女孩子来说，生小孩生得早，恢复得快。再说了，你看我和你爸爸，现在孩子年轻嘛，能帮你们带带孩子，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
3: 阿姨，你这45入，你这入的也太厉害了，我才32。
2: 哎，这也快了嘛，差不多了。啊，
1: 妈，你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不着急。你现在身体这样，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
0: 是，行不行？
2: 啊，我应该可以吧？哦，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带你好好出去。

0: 两天，放松放松啊。哎，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来。
1: 对，躺会儿吧。
2: 行了，那我上去躺，
1: 去躺会儿吧。
2: 这腿是也不行了吗？
1: 没事，都挺好的。
0: 你自己上去行不行啊？
1: 我上去了啊。啊，
3: 嗯。我，40。

0: 你这样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哇啦哇啦啊，那个喉咙像高音喇叭那样，我倒是觉得天下太平。像你现在这样，一句话都不讲，安安静静的。
1: 哎呦，我怎么感觉哈斯斯了？你真的没事儿？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干嘛呀？你是要揍我有事儿？
0: 没有没有，
1: 累了坐一会儿。哦，白天跳舞跳累了。
0: 哦，
1: 哎，我现在还睡了啊。
0: 睡吧睡吧，我来收拾就行了啊。

0: 妈妈，都跟你们联系好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给我打电话啊。哎，就几天嘛，马上就回来了。刚才导游跟我发微信，说这个大巴一会儿就到弄堂口了，正好顺路。哎，走了啊！
1: 好，注意安全啊！
0: 哎，
2: 妈妈，
0: 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2: 走了啊！嗯，那我要觉得我妈妈有点奇怪。嗯，是有一点啊。也许是因为阿姨忙碌了那么多年，突然一下闲下来了，有点不适应。
0: 哎，也有可能吧。
2: 咱们工作忙完以后，好好陪陪他们吧。哎，走，送你去上班。
0: 去哪儿啊？我今天不去新安里，新安里没有那么忙。反倒是毛毛他们马上要二审了，我想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帮忙的。只有他们的官司赢了，我们一家人才算是真的团圆。
2: 啊，我觉得啊，你马上就要继承
0: 阿姨的心火了，你觉得？对，那我马上变成小刘婉玉了，害怕吗？完了，那我就是卖书了。你是小麦来听？你是小刘婉玉？
3: 家族的核心品牌。
0: 需要看点什么？这个。
3: 喝点咖啡休息会儿吧，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2: 我在复审一遍，这个送翻民卯足了劲儿的上诉，不知道要干什么。嗯，
0: 辛苦你了。需不需要你姐给你支援一下呀？
3: 姐，
0: 麦总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过来这儿啊？
3: 酒店评选已经结束了，我要放手让团队成长一下嘛，我就透过空过来关心一下我的闺蜜跟我的弟弟。
2: 姐，你放心吧，我们有把握的。
0: 嗯，新安里换了一批新的律师顾问团队，我拜托他们帮你一起整理证据了。新安里的律师还能管家事儿呢？
3: 就是辅助一下而已。哦，
2: 谢谢。
0: 别跟我客气了。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你啊，官司结束以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得跟爸妈说一下了。
3: 嗯，
0: 小枣，我觉得妈妈最近为我们改变挺多的。
3: 你只要好好跟他说，我相信他能接受的。嗯，
2: 知道了，姐，我和毛毛也是这样打算的。
0: 你们心里有数就行。嗯。嗯，丁丁还给我打电话。喂，宝贝。
4: 妈妈，爸爸打我。
0: 哦，你。

0: 宋怀民这个狗东西打钉钉，我得赶紧去看一下。
1: 王文先等一下，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宋怀民这个时候打孩子非常奇怪，你冷静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2: 没错，你冷静一下，我跟你们一块去。
3: 那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1: 别着急，别着急。
2: 记得千万别冲动，我们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记得喊我们。

0: 敲什么敲？爷，丁丁啊，
1: 说你干嘛呢？我告诉你，
0: 孩子不在家。
1: 丁丁，
0: 我跟你讲了啊，孩子不在家，我告诉你别乱闯，那是我房间，里边还有东西呢。那孩子呢？
1: 孩子，
0: 送我妈那儿去了。
1: 你送给你妈那儿干嘛呀？啊？
0: 孩子想奶奶了呗。
1: 我去你妈家找他。
0: 你别去，二审还没有判呢。 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还在我的手上，你没有资格，你知道吗？
1: 那你凭什么打他呀？哎，
0: 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儿子，我打他天经地义。
1: 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呢！哎，为什么盯着我孩子呀？你还年轻，你还能生呢？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怎么了？是你身体不行了，还是他身体不行了呀？怎么了？
2: 我怎么不是？你配当一个父亲吗？
3: 怎么不配了？哟，还带帮手。我告诉你啊，我家可是有监控的，都给你们拍下来，你们没有好果子吃。
4: 宋怀民，你一审败诉了，所以狗急跳墙，你想闭毛吗？做出过激行为，让大家觉得他情绪不稳定，你好争夺抚养权，对不对？
2: 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
3: 你什么你？宋怀民，你但凡用点心思在孩子身上，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告诉你，二审我们一定会赢，你等。

0: 怎么了？打不舒服了？
1: 我不想玩了。啊？不想玩了。哎呀，我跟你讲，你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一出来吧不习惯，是不是啊？
0: 哎呀，没事没事啊。
1: 我想回家给他们烧菜吃。哎呦，我说你啊，真是个劳碌命。
0: 我跟你说，女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事业，啊，你以为你一天不在家就能饿着他们了？哎哎哎，
1: 能了，能过来了。
0: 不是，我想他们了，还是回家吧。好，你要是不想玩，那我们就不玩，啊。
2: 下一站，咱们下去。我坐个车，掉头过去，好吧？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今天谢谢二位的出手相助，但是你今天真是太解气了，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我今天佩服的是你。
4: 以你的脾气，你今天能忍住不打他，真是厉害了。哎呀，要照我原来吧，不打他一巴掌真是便宜他了。但是在官司没有定论之前，我为了丁丁也为了小枣吧，再大的委屈也得忍。等我们官司赢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5: 毛毛，你真的变了很多。
4: 还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啊！
3: 啊！我看到了什么？太恐怖了！你们俩能不能别在我们？

0: 我约了张律师今天来咱们家，好好准备一下。我们家人齐心合力，送那个宋怀民一个大礼包。
1: 我谢谢你。
0: 哎呀，你去抱小枣吧。

0: 则清。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

属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热闹非凡庆丰收。9月23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把握四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智赋能，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

0: 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区域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社会治安，加强对重点场站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严防发生安全事件。要科学精准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22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2: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3: 9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广东台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越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中有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他们将参加16个试赛项目，参赛项目占全部64个试赛项目的1/4。
2: 开幕式上，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做好传帮带，引导更多青年沉下心来学本领、练技能、强素质，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3: 这一届我们有5个选手在这个试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啊，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试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次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01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
4: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把，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5: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1: 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

0: 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1: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个项目，之前给南京理工大学，他就做一个机器人的减速器的其中一个关节，
2: 就是用在我们这边研发。
1: 对，是的，就在这边设备跟我们的教练带着选手一起共同去研究了。
3: 在开幕的现场，我听到习主席的贺词，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跟我们各行各业的重视。我们在这届世赛当中保障了餐厅服务、烘焙等4个赛上用品，我们为做好全程的保障服务，也让人们通过世赛的舞台看到我们广东的产业实力。
0: 广东台报道。
4: 9月24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
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
5: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地做一个替代，算力经济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0: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从助力粤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15运，到带动全省近4万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
6: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0: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1000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3级政协近4万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
7: 我们组织4县2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提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客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解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6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8: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堂，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0: 15五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收。

0: 果成果。
1: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
2: 那大家随着镜头啊，可以看到我身边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以及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枪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进行汇集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1: 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
3: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4: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那么将我们原来蚕桑的就是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1: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
5: 比以往的传统的重力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一半的人工。
1: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鸡谷向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
6: 很纯正，还可以。对呀，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1: 活动现场，南雄丝苗米、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
7: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鸡谷下啊，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1: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
8: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干谷呢，大约可能系900斤同埋902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系种田种地啫，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啦。
9: 作为返乡青年的话，我们希望用新的技术，绿色的种植，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种植产业上面呢，我们一个产业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1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4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8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28.9%，创2024年3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昨晚，经过3个小时的闭门提案评审，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生态纪录片提案征集中评，最终遴选出5部最具潜力提案，并从中评出唯一一部特别推荐提案。接下来入选提案将进入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后续孵化阶段。昨晚，跟着美食去旅行2026年广东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梅州启动。活动围绕一年四季来广东美好时光寻味岭南主题，推动美食加文旅深度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12条跟着美食游广东主题线路，邀请市民游客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共赴一场舌尖上的文旅盛宴。
1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共产党人，跟我冲！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爸，爸，
8: 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甄选上城翡翠已成专。

早上好，今天粤北和珠三角仍多雷雨，下雨时部分地方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一带活动要多加留意。今天气温还是会比较高，大部最高有34、35度，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也就是中秋节，雨水呢将会减少，大部分地方以多云见晴为主，夜晚可见月光，适宜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预计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后天，总体比较适宜出行，只是天气还是会比较热，尤其是中北部最高气温呢将会有33到35度，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

0: 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9: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0: 我的名字叫瓦尼，
5: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10: 那是当然了。你看，
5: 瓦尼，不要！
10: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2: 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
2: 兔兔兔，
5: 有只红毛猩猩在场景相停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场景相停，请马上回复。
11: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2: 场景相停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3: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14: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场景相停正在穿过森林，
13: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15: 场景相停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场景相停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提议上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挂机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相停。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5: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10: 等等，不要动！
5: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16: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10: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16: 我还会回来的。
5: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

0: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1: 哎，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0: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2: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1: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2: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1: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2: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1: 想尝尝吗？
3: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4: 它在那里，
3: 而且还在运行。
4: 天哪，所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3: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瓦基，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打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4: 遵命，队长。
5: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6: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5: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6: 好的，队长。
7: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8: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6: 刚才真的好险。
5: 皮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9: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1: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0: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2: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1: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0: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2: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3: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6: 该从哪儿开始找？
3: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0: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9: 哦，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3: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瓦，就请你带路吧。
1: 我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0: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1: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3: 今天的晚饭就是

0: 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
0: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2: 你想都不要想。
0: 那是什么东西？
1: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2: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3: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4: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1: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5: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1: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6: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搬着吃。
1: 嘿、hey, 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1: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2: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2: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4: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2: 一句乌龙的咒语，
5: 给我节奏！
6: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7: 谢谢叔叔。
8: 同桌不在这里。
9: 免。
2: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1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贵总，长沙急电。
1: 贵总，出什么事了？
2: 啊，出什么事了？
1: 薛伯灵尊问驾和西归了。

0: 魏座，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是否应该尽早考虑能代替薛伯陵的人选？魏座，自古墨镜从容，礼法所许，魏座可多情，让薛伯陵一笑作中。这得要他薛伯陵自己心甘情愿。如果他心怀悲戚，私有旁骛，就算我夺情。
1: 他如何领导三军？
0: 两军交织，激战之时，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 那有谁可能接替薛伯陵呢？
0: 此时此刻，没有合适的人员可以取代他。
1: 那可怎么办？魏座。
2: 这份电报是参谋长代发的，那就且看薛伯陵自己的意愿如何了。当我16岁离家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尝试在您的身边。柏林不孝，从小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威武世上。 经生座谈，无当大局，含虚习荣，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一孝作重。

0: 我们能在老父亲生前带给他胜利的捷报，让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是个不孝之子。
1: 柏林，别这么想啊。
0: 本来我应该回去尽孝，但是前线战事焦灼，我作为指挥官实在是走不开。
1: 我知道，来，把这个带上。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每天盼着你打胜仗。现在老爷子走了，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上。

0: 等着你打胜仗的好消息，所以你决定继续留在前线，他一定不会怪你。
1: 我让三弟杨廷陪你回去，你是长媳，家里的事你要多担待。还有，老人家平日里德善好施，乡亲们都敬重他，他们要是来祭奠老父亲，完了以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发历史包表示感谢。再有，
0: 我知道，放心吧，这不有我在吗？等我回去，这一切会安排好的。你就在这儿，什么都别想，好好的指挥。前方的战士们都还在指望着您。

0: 柏林兄，我已经把老爷子先逝的消息电告给了委员长。
1: 老吴，
0: 你是三军统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向重庆统帅部报告。
2: 再给委员长发电，就说薛柏林推迟发丧，带孝作战。
0: 这
3: 参谋长，我支持柏林的选择，我相信这也是老爷子的临终心愿。
0: 好吧，嫂子，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可以送你回家。
4: 夫人请。

薛伯陵不负众望，我竟从容一笑作忠，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嗯，伟文，立即给薛伯陵复电。是。 薛长官，电息，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规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尚望努力。

主席啊，彭中华来电，薛岳一笑作中，不下火线，大大激励了三军将士。第九战区的国军，全体将士们打得非常英勇啊！但由于天放晴了，日军利用他的空中优势。 对15军团发起了攻势，正面的国军第15集团军没有办法遏制住日军的进攻态势。第16师团和奈良支队已经。